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认识圣经，
1: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讲到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这个约包括着神更美的应许。基督是为你我的罪，把自己的血献到天上。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那前约是不足够的，因此就需要有另一个更美的约。有人就说，那必定是前约有错误了。不是的，不是那么一回事。让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的经文，我们就晓得了。请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里是说主指责他的百姓，不是指责那前约。问题不是出在神的约，神的律法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出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没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这里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过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有关的经文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10节11节跟31节到34节。上一次我们已经读过，已经看过了，那么现在就不再讲了。所以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节的经文，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以色列民违背了前约，他们达不到前约的要求。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新约是将要写在他们的心上，不是写在石板上，这样他们就能够遵守了。我们再看下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跟十二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那时候将会有完全的宽恕，神会完全赦免他们的罪。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神说前约已经旧了，他带进了新的来。新约是神接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神之所以设立新约，不是因为旧约不好，问题是因为我们达不到旧约的标准。我对那些回去守前约的人感到可惜，他们设法守安息日，守摩西的律法， 如果他们好好的研读旧约，又是诚实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守摩西律法的。他们对前约是有亏欠的。我们现在只需要到神的面前来求怜悯，接受神在新约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就行了。律法无法使人行出善来。保罗说，我知道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的话，是没有错误的。人是完全堕落的，那意思并不是说只有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行为不当的人才是完全堕落的。其实你和我都是完全堕落的，但圣灵是大能的，他能够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圣灵可以在我们这既软弱又犯罪的肉体里面制造一个圣洁的生命。让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吧，有一个做妻子的在厨房里做菜，他把一条鱼下到锅里面去煎，正煎的时候，隔壁的太太来聊天，这一位太太就放下锅里面的鱼跟邻居聊起天来了，结果他们谈个不休，直到后来这太太闻到焦味就赶快到厨房去看一看，结果鱼煎焦了，她用筷子想把鱼夹起来，她试了几下都不成功，她只好改用铲子，一铲就把鱼给铲起来了。律法就像那一双筷子，他太没有能力了，不能够把鱼夹起来。律法做不到，但是圣灵能够做得到。那把铲子有力量，所以我们之能够得救，有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有一个立在更美之应许上的更美之约，神把圣灵和基督赐给了我们，基督今天就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经文是非常宝贵的，如果你不想继续吃奶的话，那就学习吃干粮吃肉，你要多多的思想这一位永活的基督，他升天在父神的右边都是为了你。我们要是能够依靠这位永活的基督，就是行在高处了。希伯来书第八章就讲完了，接下去我们继续来讲解希伯来书第九章，而所谈的题目仍然是关于主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两种不同的侍奉，立位支派的侍奉是在地上的会幕进行的，地上的会幕是天上的影像，也就是今天主耶稣所侍奉的地方。天上的会幕是更美的，给人有更美的敬拜。很多人从十诫的立场来看律法，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是从敬拜的地点跟祭司的供职这两方面的观点来看律法。他所强调的乃是罪的对付，他指出律法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他说，因为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现在我们来开始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经文，请朋友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幕。这里的礼拜就是指着敬拜说的，属世界的会幕就是指用世界的材料所建造的会幕，它有一定的长阔高度，还有人一定要遵行的礼仪，因此是属世界的。作者接着拿它来跟天上的圣幕做一个比较。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这预备的帐幕是指神只是摩西在旷野所建造的那一个帐幕，它是根据天上的样式，不过却不如天上的那么好。会幕长30肘，宽10肘，高10肘，分成两个部分，有圣所和至圣所。圣所里面有陈设饼、桌子跟金灯台，后头有香坛，至圣所是有幔子隔开的。好，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至圣所里面有金香坛和约柜，约柜是用歌斐木制造的，内外包上荆棘。约柜的上头有施恩座，两头又安放着基路伯，大祭司在这里撒血，因此称为施恩座。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金香坛本来是在圣所的，为什么现在移到了至圣所里面呢？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是由幔子隔开的，那幔子是几种颜色的线跟细麻织成的，又用手工绣上基路伯，它象征主耶稣的人性。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就在那时候，圣殿的幔子分裂成为两半，这表示进入神的道路打开了，因为基督为我们打开了这一条路，只有接着他，我们才能够到神那里去。现在金灯坛却被移入了至圣所，是为什么呢？原来在赎罪日，亚伦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将血撒在施恩座上，他把香炉带了进来，因此金香坛就被带入至圣所里。他从香坛上取烧着的香，把它带到至圣所里面，但是他又把它带出来。第二年的赎罪日来到，他又照样的做。不过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却是经常在金香坛的前面为我们代求，所以金香坛就在至圣所里面，但是他也在外面，因为你我是接着主耶稣来祈祷的。这正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接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说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又提到约柜里的物件，他说柜里面有盛玛纳的金罐，这代表基督献金的侍奉，他喂养属他的人，他用话语来喂养他们，他是生命的粮，圣经就是神的玛纳，你吃它就得饱足。里面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这是代表基督的死和复活，因为那根杖是枯干了的，但是却有生命从里面发出来。还有两块的约板，这代表主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作者又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里并非说他没有时间去说，而是他的重点是讲到祭司的职分和敬拜，他所关心的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敬拜，还有我们要怎样的敬拜。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六节的经文，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的帐幕，祭司是不断的进去的，从来都做不完的。如果他们今天进去，明天还是要进去，如此周而复始的进去，一定使祭司觉得乏味。他们这样重复相同的仪式，就表示这样的献祭是不足够。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只需要一次的进入圣所就足够了。行拜神的礼，那就是敬拜神，献祭的最终目的就是敬拜神。真正的敬拜就是我们被吸引到基督的面前来，在那里敬拜他。真正的敬拜并非只是在教会里进行一些例行的仪式，而是真正到基督的面前来朝见他。敬拜就是给某人当得的赞美和尊崇，主耶稣基督是配得我们的赞美和尊崇的，所以我们敬拜他。其次才是一些的仪式。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如果我们是真正敬拜基督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求来哄我们，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向他献上赞美和尊崇。许多传道人不断地鼓励人做这个做那个，叫他们奉献，叫他们邀请人来，叫他们去教导别人，叫他们唱诗。真正的敬拜自自然然会叫人从心里去做这些事，是不需要人去请求或者是不断地哄他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敬拜。会幕的各项礼仪是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入至圣所。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七节的经文，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作者是指赎罪日，在以色列大祭司就在那一天进入至圣所为全国献祭，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但是我们的大祭司 已经进入至圣所，他还没有出来。今天我们有许多杂乱的事，叫我们轻易地忽略了与主同在的时间，忽略了敬拜他的重要。敬拜主不一定要到教会去，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敬拜他，不论我们在哪里，都当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主的圣名。今天我们的大祭司是代表我们进入了至圣所，可见这比过去那些大祭司要好多了。过去的大祭司进去之后必须要出来，其实他们的脚还勾上链子，如果他们犯了罪就马上被打死，然后再换一位大祭司。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敬拜不受什么仪式的限制，我们也不需要烧香，也不需要点蜡烛，也不需要造一个漂亮的祭坛，我们不要受仪式所困。主耶稣曾经对撒玛尼亚的妇人说，时候要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巴不得我们学会用心和灵来朝见基督，闻到基督那馨香之气。基督今天是在天上更美之圣幕里侍奉，叫我们可以随时的来敬拜他，来朝见他的面。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现在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开始，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拉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感恩敬拜。主啊，我们敬拜你，从我们心灵的深处发出对你的尊崇、赞美和敬拜，因为唯有您配得我们的敬拜。你是造我们的神， 又成为我们的救主，你把我们从死亡和过犯之中拯救出来。主啊，赞美你，你与我们立了新约，把你的约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灵天天的指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们与你同行在光明之中，为你做见证。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盐，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石怀东牧师。石牧师来自台湾，2002年开始放下计算机工程师的工作，全时间侍奉神。今天石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因信称义，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一讲，经文是罗马书第1章16到17节。

0: 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Rosenberg。 这位心理医生呢，他对当时的这个精神这个医师他们诊疗的方式产生了质疑，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很有名的哈，叫做 Rosenheim Experiment。 他呢就找了八个普通的一般的人，让他们五天不洗澡，穿得很邋遢，就把这八个是正常的人，就送到当时的精神病院，然后呢让这个精神病院去处理这八个人，让这个医生来判断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疾病。所以被送进去以后呢，结果这八个人呢，他说我没有病，但是医生说你有病，所以就被关了，在精神病院关了前前后后将近有2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在关的期间呢，这里面的有精神病的人都知道这几个人是装的，没有病，但是医生却坚持他是有病的。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呢，这个报章所登出来的消息让这些精神病的医生呢这个感到这个很不愉快，所以这位 David Rosenberg 呢就说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再做一次实验。这次实验呢是为期3个月，在这3个月当中呢，如果有人进入你的医院，你就好好的检查看是真的有病还是没有病，3个月后呢你要做出报告。经过3个月以后呢，这个精神病院他们就做出了报告，说在这3个月里面你总共送来了41个是没有病的，被我们察觉出来。结果这个心理医生呢 Rosenberg 呢，他就当着记者面前说，在这3个月里面我一个都没有送进去，连一个假的病人都没有送进去。那这件事情呢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对于真理我们的探知，对于我们科学的研究，我们会有很多的无知。所以如果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你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中文叫做飞越杜鹃窝，或者飞越疯人院。那个电影1975年拿了5项奥斯卡金像奖，就是跟这件事情是有直接的关系。我想你在座的，为什么我开始会讲这样一件在历史发生的事情呢？因为今天你看到我讲的题目因信称义，我想对基督徒来讲，说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那对非基督徒来讲，这个名词可能也听过无数次。但是我说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虚怀若谷，当我们谦卑下来认为自己的无知的时候，才有机会找到真理。我有机会到伦敦去，我想到伦敦呢有一个地方你一定不可错过的，叫做 Westminster Abbey， 是一个教堂，里面呢埋葬了许许多多在英国对世界极有贡献的人，其中在正堂有2个这个大理石做的雕像，在左手边有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现代科学之父，这个牛顿Isaac Newton， 在他的这个墓碑，也就是他大理石的像底下刻着一行字，我想这行字呢深深的触动了每一位去观察的人。但是我强调一下哈，那个字是拉丁文，大概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啊。他的意思我稍微讲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此 Isaac Newton 爵士长眠于此。他说这个人呢，他曾经以自己发明的数学方式以及神般的智慧，揭示了行星的运转、彗星的轨道、海洋的潮汐。他探究了人类以前所没有办法想象的对光的分解和颜色的分析。但是这一个人，他是一个生活朴素，但是呢， 这个人却值得我们夸赞，他是全人类的荣耀，这是一个极大的赞誉对牛顿这位现代科学之父。但是他自己的自述呢，他是怎么讲的？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站在巨人的肩上的一个普通的人，我很有幸，就好像是一个小孩，我行走在浩瀚的这个海边，在沙滩上我行走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光亮的卵石，一个美丽的贝壳，但是在我前面还有许多无知浩瀚的海洋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我想这样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却是一个虚怀若谷，在真理上存着一个谦卑探寻的心。我想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思，一个意念。今天我讲的题目因信称义，这段圣经里头呢，罗马书，我想只要你在教会有一段年日，你一定念过，而且非基督徒也知道这个名字因信称义。它的英文呢就是 justified by faith， 啊，用信心被 justify。 这个因信称义呢，我们看啊，今天我用的经文，也就是这个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呢，这时候他这个人可能是在哥林多，他带着马其顿跟亚该亚对耶路撒冷贫穷圣徒的奉献，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这也就是他第三次宣教行程的末了。但是保罗一直有一个心愿，他希望到当时所谓世界的地极，也就是西班牙，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西班牙，要经过罗马。所以在这时候保罗就写了罗马书。罗马书在新约里头跟其他的这个保罗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罗马书所讲的是教义，比方说是成圣、称义、神的旨意、人的自由、神儿女的后世，这种的教义的问题。其他的书信比较着重在教会的建造、教会的问题，还有同工的选立的这种规格等等。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呢，他开宗明义的就讲福音是什么，也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圣经就这样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福音，是从圣经的应许而来的，也是犹太人所期盼的，也是今天你我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我们所要明白所要追求的。请我们看今天的圣经，在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第17节，这里就讲到福音跟保罗之间的关系。保罗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在大马色受到神的呼召，他从此就成为外邦的使徒。彼得他所传的是对犹太人，保罗呢，他的对象是外邦人，所以保罗行走他的足迹，遍及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各地。保罗开始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也就是当时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被钉死，离开了这个世界一段时间，而且耶稣他所拣选的使徒，他的门徒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的学问也不高，当时在世界上人所认知的只不过是一些低下的庶民，或者说是不为人知的小民。所以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也就是当时有许多人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它的核心就是刚才我念的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这里所说的，就是指的那一位加利利人啊，也就是拿撒路人耶稣。拿撒勒在当时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那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也是受到鄙视、受到排斥， 受到歧视的一种民族。所以在一个罗马帝国，这一群人犹太人受到鄙视，在犹太人当中，这个从加利利来的拿撒人耶稣，这群人是受到鄙视，不被当时的人所尊重的。但是保罗他说，第一个，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呢？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可以把经文就是摆在上面，我们大家可以看，我也要讲到的时候，我也会做这个，做这个经文做一个解释。这里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里就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那福音是什么呢？就是 gospel。 那 gospel 中文叫做福音，它的意思呢就是好消息。那好消息呢，它的反面一定有坏消息。所以如果今天我在讲到的时候，你要我先讲好消息还先讲坏消息，我们先来讲坏消息，我们再来讲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呢？也就是福音它的对面 gospel， 它的对面就是一个咒诅，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创立世界的时候，在伊甸园里，人类的始祖违背了神的诫命，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创世纪夏娃跟亚当他们所犯的错误，为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骄傲，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骄傲，还有今生的骄傲，他们违反了神的命令，也就是从此他们就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断绝了。但因为罪临到了这个世界，人在前面的道路就受到荆棘的咒诅、生产的咒诅、生活上的痛苦，与神的爱隔绝，没有办法体会到神创造人当时所赋予人的使命跟神在人生命中的计划。所以这个是坏消息。但是这个坏消息，罪的结果，圣经上告诉我们，罪的结果呢就是死，就是人呢，每一个人都必有一死，而且死后必有审判，这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咒诅，这是坏消息。那这里说福音呢，好消息是什么呢？这里说到福音它本是神的大能，也就是说这个福音呢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在坏消息的咒诅底下，我们都在罪恶，都在这个世界肉体当中劳苦愁烦，我们很快的要转眼而去。但是这里说到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大能是无敌不摧、无坚不克，它能够拯救世界上最坏的人，它能够最黑的地方能够散发出光明，世界上最坏的人他能够使他变好，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而且他说这福音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就是当时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生活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那些就是跟主耶稣基督有这个民族情怀的这些人。那希利尼人呢其实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这样的福音借着保罗、借着使徒的脚中就传到了离开了巴勒斯坦，传到亚细亚、传到土耳其、传到当时所知道的欧洲，继续的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福音他的传递。所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时间上的先后，并不是轻重的分别。所以这样子一个福音呢，就是保罗在第十七节就解释说，这个福音为什么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十七节他就做了解释，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这个字呢，我想你也可能听过很多人讲，就中国有些字，有的牧师喜欢把这个中国的字跟圣经连接在一起，那是不是有真正连接的原因？我是存着一个很大的怀疑。因为中国的字呢，如果我们按照解释的话，最这个归本正源应该是从说文解字来解释这个字啊。 比较行得通。所以我今天呢，因信称义，我们对这个义这个字呢也需要了解啊。但是我的出发点不会说有一个羊有一个我，神的赦免，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啊。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刚刚的经文好不好。这里讲到呢，这个义，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这个义呢，你好好看哈，其实这个义这个字呢，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宜的意思，就是适宜的宜啊，宜是宜家的宜。而且这个义字呢，中国人很清楚，因为我说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仗义直言，见义勇为，这个义薄晴天等等啊，这些义字呢在中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但是呢，我想你也听过什么叫做义肢啊，比方说我断了一个胳膊就要搞一个义肢，那个也是义。还有呢，这个如果你拜一个人不是你亲生的爸爸，你叫他什么，叫他义父。所以义呢另外一方面也有假的意思，就是不是真的啊，但是他所代表的意思呢有一个帮助的意思，这个义也是假。所以今天有些人说在亚洲某一个国家哈，除了假牙是真的外，其他什么都是假的啊。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用到这个假，也就是义。但是义呢是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已经没有了，我们需要这个义来取回我们以前所失去的。这个义也有这个意思。所以义字呢，这个一般的解释，正确的解释就是讲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是正当的行为，这个叫做义啊。那如果从中国古人的思想，孔子讲的是仁，孟子讲的是义。到了西汉的时候，有一位很大的很有名的儒学家叫做董仲舒，他罢黜百官，独尊儒术，他所遵从的呢就是五德：仁义礼智信。这个义在中国，在这个礼法上，在治国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义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讲，我就讲说关云长，我们叫他的义呢叫做啊，义薄云天，就是他的义呢已经很高了很高了，但是义薄云天呢还没有到天的地步，只不过跟天的距离已经很近了。这个是我们讲的侠义，我们讲的道义，我们讲的仗义直言，这个是就是义的意思。但是这个义呢，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你看这个义呢上面有一个这个字，这个字呢其实它所代表的就是生祭，就是祭祀的意思。古代的这个中东犹太人的习俗跟中国是一样的，用动物来献祭。这里呢这个字，如果你看看上面这个字哈，这个字呢你看到有两点，这表示左右均分，而且这个是非常平直的，叫做两边对称。这个上面这个就表示说这是一个正义，这是一个公平，这是一个平稳，义上面所代表的意思。那底下这个字呢，这边这个叫做戈，戈是什么，是战争的武器。所以这个底下呢，在义就是我一个勇士拿着武器在做什么呢，我要捍卫正义。我说上面这个字呢左右均分两边对称，这是一个义所代表的上面的含义。但是我在底下呢，这个是一个勇士啊，这个勇士拿着戈，我要捍卫我的信仰，我要捍卫社会的公平，我要捍卫人间的正义，我要捍卫社会的道德，我要捍卫人伦的基础，这个叫做义啊。这个字它本身的意思，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而不一定从基督教这种就是望这个字呢生义啊，把它属灵化啊，这个我是有一点保留。所以这个义呢就是一个正直，一个公正，我们要捍卫。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公正啊，这个公平，这个正义呢是世界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达到的。但是这里说是神的义，人的义呢，我觉得在世上我们都看到什么叫做道义，什么叫做仗义，我们要扶助弱小啊，这个就是很多社会上所谓维权的人士、律师啊，很多社会人士他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我也见过很多这种人，律师他能够赚很多的钱，但是他却帮助那些弱势团体，而且不收钱的 我个人就经历过这样子一个例子，有一个妇女她被关起来，然后呢她没有钱找律师，地方的有这种有识之士律师呢就免费的帮她辩护，而且这些律师呢，我觉得他们如果要请他这些律师，他的资望他的经历远比法院那种要告他的这个 prosecutor 的经验学历各方面都还要高很多。这个就是仗义执言，这个就是义薄云天。但是人的义呢，我说都在某种之下。那今天我们所讲的是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呢？也就是人做不到，人没有办法做到义，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这些在神面前称为不义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而且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叫一切信他的一切相信，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如果今天我问你世界上分几种人，我以前会带有到一个地方带一个 work 啊研讨会，讲这些题目，我也要第一个问教会里就是在世界上分哪两种人，教会里分哪两种人。有的人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在世界上呢分两种人，一个叫做男的，一个叫女的。在教会里分两种人，一个叫做弟兄，一个叫做姐妹。就这种分法不是圣经对人的这个看法 perspective。 为什么呢？因为从神的眼光看，我说从神的眼光看呢，在世界上只分两种人，一种叫做罪人，就是不义的人，一种叫做这个罪被赦免的义人。不是说他不是罪人，而是他的罪得到赦免的义人。所以在天上哈，我不管你在地上再怎么相爱，说在天上什么那个有一句诗《长恨歌》说，在地愿为连理枝，在天愿为比翼鸟。我告诉你，在天堂没有比翼鸟，每个人呢没有性别之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天上我们没有吃喝嫁娶，所以你喜欢吃的，我劝你在地上多吃一点啊。而且在天上呢没有吃喝嫁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有男有女的关系，所以有嫁娶。但是在天上，我想这些都要过去。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想这些都没有了很 boring 啊，你不要觉得很 boring， 因为那时候我们生活的层次、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心态、我们所认知的一切完全要改观，因为神要把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在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一种是不义的人。那我们这些都是不义的人，在神的眼光看来，因为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这是圣经上所说的。那如何能够从不义到义呢？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因信称义呢，就是神人原来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有罪的，而且与神的恩典是隔绝的。但是当一个人他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虽然我还是一个罪人，但是神的公义遮盖在我的身上，我呢就成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就好像那位浪子在路加福音所说的这个浪子，他离开了家，他背弃了他的父亲，但是父亲仍然每天盼望这位浪子回头。所以有一天浪子回来，这个父亲很高兴。所以父亲呢，当他看到了这位浪子，他完全的接纳。他所做的头两件事，一个就是把义袍袍子披在他身上，因为这个儿子呢一定生活很邋遢，他的衣衫一定是褴褛，而且呢饥寒交迫。所以当这个父亲把义袍披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称他为义。另外一方面，不但是披上义袍，同时也给他戒指戴上。戒指呢是代表王权，代表身份。就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以后呢，我们不但神的公义的袍子覆盖在我们身上，也给予我们这个做儿子做儿女的戒指。 戒指所给予呢，所代表的是一个身份的改变。以前是一个流浪汉，可能是一个奴仆，但是当父亲接纳他了以后呢，他得到了戒指，就成为他父亲的儿子，能够继承产业的。这个呢，戒指所代表的就是地位的改变，在英文叫做 positional change。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改变，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所做的事，你愿意回头，你愿意回到父亲的家中，你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这个就是地位的改变，这个就是因信称义。也就是我们本来是罪人，是受到咒诅的，与神的爱隔绝的，但是因为我们信，我们愿意回到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个人救主，这个就是因信称义。接下来十七节这里后面所说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呢？也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因信称义是从信开始的，不是从行为开始。我们的姐妹受浸，今天在众人面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是因为她有什么好行为，不是因为她所做的什么功绩，让她的功绩累积到了一个地步啊，能够上天堂，不是的，而是她愿意承认她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成为她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个义，神的义是基本上是根据人的信，以至于信。这个以至于信呢，是下次我特别要讲的，也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接受了耶稣，不是说现在你就毕业了啊。我们的姐妹今天受洗了，明天呢她又可以继续再去佛罗里达玩，就不需要来教会了啊，不是的。就因信称义呢，是 positional change， 这是一次的，之后还有说以至于信，我们仍然要靠着信心，要变成一个 progressional change， 在行为上要称义，因信以后，我们仍然在世界的里头成为光，成为盐，继续靠着信心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好像圣经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从旧约哈巴谷书第二章啊，保罗引用先知哈巴谷的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就表示说我们这个罪得蒙赦免，我们这一生走信心的道路，是因信称义，我们地位改变，我们还要因信，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生活的过程。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在座的大部分是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要思考，你是不是已经因信被神称义了？如果是的话，我们要再走第二步，我们要因为我们的相信，像雅各书所说的，我们要用行为来衬托出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是叫做一个这个地位改变以后，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没有凭着信心继续走属天的道路，直到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要因信诚义，在神的面前不但是被称为义，而且得到一个完全的地步。靠主的恩典，我希望我们继续的努力，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没有信主的，我们凭着信心因信称义，已经信主的继续的往前走，让信心保守我们这一生的道路，让神的话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谢谢石怀东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940年5月10号，温斯顿·丘吉尔当选英国首相。时隔不久，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便将他们的矛头指向了英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国并没有垮掉，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那段日子，希特勒的轰炸机对英国的各大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的时候，丘吉尔仍然透过收音机电波鼓舞着英国人的士气，呼吁全国人民坚决不投降。在一系列著名的演讲当中，丘吉尔斩钉截铁地宣告说，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义务，这样如果大英帝国和他的联邦可以留存千年的话，人们仍然会这么说，这是他们最辉煌的时刻。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同样的，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尼希米和他的同胞们也在迈向最光辉的时刻。在那之前，战争已经悄无声息地进行当中，尼希米已经痛苦了四个多月，而且也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他感动国王的心，让尼希米在王眼前蒙恩。然而现在战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祷告的内室，而是完全公开化，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听得见。尼希米的信息和2300多年之后丘吉尔所做的演讲非常类似，他也拒绝向敌人投降，并且向自己的同胞承诺最终的胜利。然而同时他也呼吁大家要下定决心，付出鲜血、汗水和眼泪作为代价。他们将会发现那个刻骨铭心的真理，那就是任何机会都会遭遇阻力。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的9到12节，场面现在开始变得白热化。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偃旗息鼓三天之久。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万万没有想到，整整三天的时间，尼希米一点动静都没有。要知道，他已经得到这项工程所需要的财政拨款，但是在三天的时间里，他没有告诉耶路撒冷任何人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我本来以为尼希米会把一辆拖车开到现场，卸下大量的工具，装好重型装备，雇佣一批泥瓦匠，约见一些承包商，然后雇佣专业人士对现场进行测量。但是三天过去了，尼希米什么都没做，可真是沉得住气啊。他应该也能听见周围跟随他的人在说什么。我们需要在这里建筑几堵墙，尼希米，你还愣着干什么呢？我们不能再这样浪费时间了，赶紧开工吧。以前
大家有没有为某项建筑工程而感到不耐烦呢？

直是度日如年。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吗？他们已经等了100多年了。要是换成是我的话，早就放弃了，我连1年都等不了。而实际上，他们也已经放弃了任何希望。对以色列历史中的那些失败和挫折，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甚至不会想到，有一个人会再次尝试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最终有一个人来了，他还得到了国王的许可，也已经制定出完善的计划。如果我是尼希米的话，一定早就在城里大声宣告这个新闻了。我们现在得到了国王的支持，马上就要开始重建这些城墙了。如果他当时这么做的话，无疑就是大错特错了。尼希米进城之后，整整3天的时间什么也没干。我们再来看看第12节的中间部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其实这并不意味着尼希米真的什么事都没干。这3天他在耐心的等待，同时一定也在祷告。他或许花了3天的时间跟本地人谈论他们的城市，也许会安排和城里的官员见面。我比较有把握，尼希米还会考察城墙的状况，以及耶路撒冷居民的属灵状况。有一天深夜，尼希米带着几个贴身的保镖，在月光下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实地考察。关于他的这番举动，经文没有给读者做出任何解释。我们来看第13到16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尼希米3更半夜不睡觉，骑着马跑出去转悠，这听起来有点古怪，对吗？然而即便在今天，当其他人都在熟睡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领袖夜不能寐。我可以保证，如果大家接受了扶持别人的任务，挑起重建自己周围破碎世界的重担，从那一刻开始，就经常会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中国内地会第三任负责人孙德生把这种情况称为对领袖的惩罚。当满城的居民都在睡觉的时候，一个有负担的人正在查看城墙的破损情况。第13节告诉我们，他去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希伯来语当中，查看这个词可以翻译为仔细的观察。这个词也用在医学方面，描述医生很认真地检查伤口，并且进一步决定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救治。如果我们手头有耶路撒冷的地图，就会注意到尼希米所提到的这些城门实际上都位于这个城市的南部。他来不及查看整座城市的城墙，但是当天晚上所看到的这一部分残垣断壁已经足以帮助他制定出一个计划了。第16和17节中间有一些时间间隔，我们不知道这段日子到底有多久，但是已经足够尼希米安排一次会议了。尼希米召集了耶路撒冷的百姓、祭司、贵族和官员，当众宣布了自己的意图。我们来看第17和18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大家也许和我一样感到很惊讶，尼希米只不过讲了寥寥几句话，群众就立刻做出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对于17到18节，不管我们怎么端详，都不会觉得尼希米说的话能激发这些人为了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而去冒生命的危险。要知道，有很多年的时间，他们都不愿意着手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尼希米简短的演讲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呢？我一再的阅读研究这段经文之后，发现这当中包含着四个关键的因素，让尼希米的演讲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第一个因素是他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们来看第17节的前半部分。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尼希米的诚实让在场的听众精神为之一振，他并没有粉饰眼前的问题，也没有忽略他，说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城墙的状况也不是那么糟糕。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很乐观。我不希望影响在座已婚人士的家庭和睦，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想想自己的配偶真的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吗？即便在看不清前面道路的时候，乐观主义者仍然会前进，不是吗？但是如果真的看不清前面的路，做个悲观主义者或许会更好一些。有人写过这么一段话，悲观主义者在他整个人生的航程当中都在晕船。最近我读了施文道牧师写的一本书，里面有个故事很有意思，一个乐观主义者希望影响一位悲观主义者，让对方稍微乐观一点。从前有一个农夫，为人乐观，很少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的邻居恰恰相反，一天到晚愁眉不展。这个乐观的农夫看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就会大声喊着说，多么漂亮的太阳啊，今天又是个艳阳天。但是他那位消极的邻居就会回答说，哎呀，指不定会把庄稼烤焦了呢。当天空中阴云密布，一场及时雨马上就要降下来的时候，积极的农夫会笑着说，这实在是太棒了，今天神要让我们的庄稼都喝个饱。而消极的邻居在栅栏的那边回答说，如果这个雨一直下个不停的话，恐怕会把整个庄稼都给淹了。有一天，乐观主义者决定试一试自己的邻居到底有多悲观，就花大价钱买了一条最聪明的猎鸟犬，训练它学习一些其他的狗都做不到的技能。所有看到的人都惊讶不已，当然也包括他那个非常消极的邻居。因此他就邀请这位悲观主义者出去打猎，他们一起把船划到所有的鸭子看不见的地方，等到野鸭出现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开火，立刻就有几只鸭子落到了水里。主人对他的猎鸟犬发出号令，去把他们都弄回来。那只狗就跳下船，从水面上跑过去，叼起那些鸭子，又从水面上跑回来，跳回船上。乐观主义者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啊？对方面无表情地说，他居然连狗刨都不会啊。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说，
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对吗？没错，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坦白地说，我们都会以为自己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尼西米也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没有忽视问题，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耶路撒冷群众的潜力，所以他当众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人痛苦状况的理解，从而立刻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说，现在局面实在是很糟糕，整个城市一片荒凉，城门被火烧毁，这种状况的确非常严峻。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二个因素是他谦卑地与他们表示认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尼西米并没有说，伙计们，你们现在的状况糟透了，你们现在需要马上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一来你们就不会再受凌辱了。没有，尼西米没有这样说，他一再地说，我们。如果你希望让一个人感到沮丧，那么只要说，哎呀，你现在的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了，这种评价每次都会立刻奏效的。但是如果你希望鼓励他们，那你就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不好，那我们该做什么才能摆脱这种局面呢？所以尼西米一直在说，我们所遭的难，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与当地的民众站在了一起。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三个因素是，他向他们发出了体面的邀请。尼西米并没有说，听着，我们应该围着城墙修建一堵漂亮的城墙，这样一来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有敌人入侵了。这固然是事实，但却没有让听众感受到足够的尊重。相反，他在第十七节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凌辱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贬损，或者对某人的品格进行指摘。换句话说，让我们重建城墙，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就没有办法诋毁我们的品格，因为他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永生神的代表。有一位注释书作者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生活中有内在和外在的两种激励方式。什么是外在的激励方式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儿子，我希望你出去修剪一下草坪。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草坪看起来太糟了，草都那么高了，应该剪一剪了。但是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激发。听着，你去把草坪修剪一下吧，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草丛里面爬呢。他还是没有受到激发。儿子，你出去把草坪修剪一下吧，干完之后到我这儿来领工资。孩子噌的一声就窜出去了。这就是外在的激励。内在的激励就是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之后所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之后，神的名因此而得到了荣耀。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谁曾经因为自己的诚实而得到老板的回报呢？同班同学，有没有因为你的洁身自好而称赞你呢？
一个人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品格高尚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内在的动机就是想要尊崇神，而不是让神的名蒙羞。这正是尼西米所采用的激励方式。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四个因素是，他的话包含着充满希望的个人见证。他的话充满着希望，他有着美好的个人见证。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八节的前半部分。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人一定是在聚精会神地听尼西米讲话，因为我们从经文当中知道，尼西米把自己的负担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包括神怎样在四个月的祷告过程中来预备他，以及他在国王眼前面露愁容，还有国王对他所做出的回应。神对尼西米一直都表现出他的良善，现在他的良善也临到耶路撒冷的所有人了。尼西米大声地宣告说，神现在就和我们同在，他已经预备了道路，他已经改变了国王的心，他已经供应了我们在财务方面的所有需要，神从来就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最让我们感到激励的莫过于一个人做见证说，神一直在透过我们所有人做工。耶路撒冷的人当时也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听见一个人说，我知道过去这些年你们一直生活在残垣断壁当中，以为神根本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存在，忘记了你们，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神一直在向我施恩，在我的生命中动工，即便是现在，他也仍然在你们当中工作。这就难怪在第十八节，他们会一同高喊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的反应感到惊讶，根本不需要惊讶。如果尼西米记到此为止，那就再好不过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但是这个词如同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第十九节让我们看到了来自敌人的拦阻，但何伦人参巴拉并维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尼西米面对三个强大的敌人，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地方官，多比亚统治着亚门的王国，而基善和他的儿子们则掌管着阿拉伯的各个国家，他们向来与神和他的子民为敌。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希望做一些事情来荣耀神，比如建立健康的家庭，保持圣洁的心灵，或者建立诚实的品格。然而，每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时，都会发现，一切与神为敌的人和事物，开始把矛头指向我们。从天堂而来的机会，总是会受到来自地狱的抵挡。如果我们以为与基督同行是一条康庄大道，布满了鲜花和掌声，那就大错特错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随耶稣并不意味着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泪水和血汗的代价。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比较正确的自我的评价？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刚刚好，不太自大，也不自卑，不太高，也不太低，刚刚好。什么叫做健康的自我评价呢？怎么样看？第一个，这都是圣经上的观念。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是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提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好像身体上面的肢体哈。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说，正如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有手有脚有耳朵，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先欣赏这个不一样，而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我不像他那么聪明？为什么我不像他？拿了那个学位，我没有拿这个学位。为什么我不像他长得那么英俊？我为什么不像他那么白？你要倒过来想，感谢主，我的不同就是长得比你矮。所以你要问上面的空气怎么样，我可以说下面的空气怎么样。你还得弯下来才可以，我下面就有了。你要欣赏你自己的不同，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像那样子呢？你每次都看别人说别人有的我没有，很累啊。这圣经上说我们都是身上的肢体，肢体都有不一样的功能，所以你要接纳你的不同，你要欣赏你自己的不同，而且你事实上是一个独特的。当然每一个肢体它的功能有不同的功能，它有主要的功能，有次要的功能。有一次我到一个团体去，很有意思，那天不知道干什么，反正有一个弟兄我不太熟，他们那天在作弄他，那弟兄呢就是有一个怪招哈，后来他们当场在弄嘛，我就看他在弄，哇，那个弟兄很厉害，有一个怪招哈，我相信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弄，他有办法让他的耳朵可以动，我不知道谁有这个肌肉，就你可以让你的肌肉这样的耳朵可以这样动，他可以耶，他们就起哄啊，你抓抓抓，我就看着他，他真的耳朵就哇，真是厉害。我说下次啊我们去外面 barbecue 烤肉的时候，弟兄过来借你的耳朵用一下山火，你不可能这样做，对不对？他耳朵可以动一下，但是你要扇火，我用手用任何东西都比你强嘛。所以有主要功能，有次要功能。耳朵主要功能是听，不是在用扇这个。就算你会，你主要还不是那个。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独特点，你不同的地方，你的独特性，你的独特功能是什么？发挥你的独特功能，而不是去比较说为什么我不能做那个，为什么不能做那个，而是倒过来想我能做什么，是你不能做的。有些人真的是他就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当他发挥他的角色他的功能的时候，一方面他不会自卑，第二方面他可以看见一些配搭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整体性的成果，那么他就建立自我的一个价值，那他也愿意用去发挥这个东西。我不记得在教会我们提过这个例子没有，以前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在读神学院，那么我那时候参加一个中国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很热心传福音啊等等，不过她说她的困难是她圣经讲不清楚，那么但她有很多朋友，所以她说她想要开福音性的查经小组，是妇女小组，找这个师母帮忙，师母说可以啊，她认识人不多，不过带查经她没问题。后来那个姊妹负责找人，那师母就带查经，还有一个老伯母后来也加入做祷告工作，因为他不会开车不会做什么，所以平常没事在家里每天没事干祷告，所以一个负责祷告，一个负责找人，那师母的负责带查经。那本来这个负责找人的这个姊妹啊，她原来做护士， 后来来了美国以后，他先生在台湾做生意，说先生都是在台湾的哈，他是内在美，内人在美国的，然后带两个小孩在这里，所以也经过孤单的时候，经过困难的时候，也因为这样他信主的。那刚信主呢，他就总觉得，哎呀，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他派不上用场，他觉得说圣经我不熟，我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可是后来我们慢慢观察，我们也鼓励他，就是说他其实有个特别的恩赐，就是爱心关怀，爱心关怀。他跟我们分享的，他真的是只有这个本事。他每次去那种什么中国商场，他说他常常很多经验是这样，进去一个人，出来就一串的。他进去买菜哈，买鱼啊，那当然中国商场去很多中国人呐、啊，他在那边又很熟啊什么，所以他也很注意这种事情等等之类。他买菜总会注意到说，哎，有几个新来的，那他就有直觉判断，嗯，看起来像台湾来的。他就买鱼买就买过去，听听他讲话，哎，台湾国语，果然就台湾来的。然后呢，就问几句，刚从台湾来的吗？哎，你怎么知道我刚从台湾来？哦，我不知道，我只是猜，不看起来是生面孔嘛。哎，对的。那刚从台湾来，住哪里呀、啊？小孩子读书怎么样？因为看他小孩子跟在旁边嘛，一定是小孩没地方去的，就是跟他当年一样。哦，刚来啊，上礼拜才来啊，现在住在一个朋友家啊，找房子还没找到啊，学校也不知道怎么弄啊，然后怎么，哎呀，好麻烦哦，好烦哦。哇，这个太太就会说，哎呀，你知道我当年也是这样子啊，老公在台湾做生意，说要让小孩到美国来读书，就把我一个人送过来带小孩，啊、哦，苦死了，真的、啊，哎呀，我告诉你，你流的眼泪我都流过了，告诉你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带你去找房子，学校我知道哪个学校好，像你这种小孩子这种年龄的哈，哪个学校有 bilingual program， 哪个学校没有，哪个学校老师好，哦，哪个学校有中国老师，我都知道。哇，那个妈妈一听太好了，好，跟着你了，一出来一串老鸭带小鸭，所以他这种朋友很多啊，所以他要开福音性的姊妹小组，他开三个哎。先开一个，啊，人太多了，我再开一个，再开一个，哦，师母就带三个。他朋友太多了，欠他人情太多了。他有这个恩赐，他讲真理、讲圣经，可能讲得不太清楚，可是爱心关怀做这个东西，哇，真的是，他又很自然，乐此不疲，恩赐就是恩赐，然后很自然就是这样做，他也不嫌累。然后打起电话来，他可以一天到晚打电话都没问题的。所以你就发现他有他的恩赐，三个人配搭在一起，哎呀，真的是铁三角。那个老伯母也是说，哎呀，老了不中用，跛子没车，不会开车，那英文一句话都听不懂，所以是聋子，然后哑巴，哦，就觉得什么都不行。哎，还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哇，在真正中心祷告，所有新来的什么名字一个个给他，他就可以从早练到晚。那真的是他 repeat 很多次了，还有没有新的？还有没有新的？我们一直在问，还有没有什么祷告新的祷告对象？所以在那段期间当中，好几位姊妹信主，不是因为师母带茶经带得好，当然她带的是好啊，她带得好，带得好也是因为彼此建造的、啊。那但是不是只有她？有那位姊妹的爱心关怀，有那位老伯母的祷告，还有其他弟兄姊妹的配搭。你要找到你的独特性， 你没有什么可以自卑的。所以有时候那个老伯母打电话跟师母在交通，就讲说，哎呀，真的是神的国度里面要多用一些像你们这样的人啊，我们老了不中用啦。师母马上说，哎，到天国领赏的时候我们可是一样多，没有说带茶经的人大赏，去祷告的人给你一个书签就好了。不是的，神的国度里一样的奖赏。第二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如果你在教会一年以上的话，你还记得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的时候，第二章第十节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原是他的作品。那我说过，作品那个字在圣经的原文希腊文的时候，更好的翻译是艺术杰作。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所以不要这个妄自菲薄，把自己看扁了。当然你也不要把对方看扁了，神说他是杰作，你说他是烂货， 你的眼光对还是神对？神托神看他的儿女个个都是艺术杰作，所以你绝对不能把任何人看成一个什么次等货品。那么特别你看自己的时候，要记得你是神的艺术杰作。不管因为你的外形，不管因为你的性格，因为别人对你的批评，或者你过去的经验，使你觉得哦，啊，那种事情他可以做了，哦，我将来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哎呀，算老几嘛？我不可能的了。记得，神说，我看你是我的艺术杰作，我们就不能够妄自菲薄，不要把自己看得扁扁的，不要看自己觉得没有用处。那么，以前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也会偶尔会提到说，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大多数的人，当然，也许出于谦虚啦，或者各种的原因，你回家照镜子看看，你敢不敢对自己说，嗯，真的，越看越像，我真的是艺术杰作耶。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看来看去说，是吗？怎么看也不像个杰作的样子嘛。横的看，直的看，竖的看，躺的看，都是一样，不像。我常说，给你一个建议，美国人呢、啊、喜欢什么场合啦、啊，做什么运动的时候，就做政治运动或什么活动的时候，很做标签的，啊，有些从纽约来的，挂了一个 "I love New York" 啊，什么东西在车子的那个 bumper 上啊哪里。如果你对你自己的自我形象不太好，觉得你自己怎么看都不像上帝的艺术杰作的话，回家做个标签，不好意思给人家看，放在里面，你自己可以看。像我们这衣服里面都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上面写，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下面用个小字写，只是尚未完工。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所说，我们都是他的作品，都是他艺术杰作。但他下面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个动词是进行式，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正在渐渐的被塑造、被雕塑，还没完工嘛。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像个艺术杰作吗？第一个你要肯定说，是的，我是上帝的艺术杰作，只是呢，人生的路还没走完呢。正在雕塑，不过呢，你每天看的时候，哎，越来越像哦。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说，哎，看你最近跟以前，哎，有点不一样哦，你就觉得，哦呀，这个艺术杰作快要慢慢有点那个样子了。你看，艺术家在画画的时候，直接拿个那个铅笔，噗噗噗噗几条线，这什么东西啊？哎，多画几个，哎，框框有。不过不怎么样，哎，彩色再涂一涂，哎，慢慢有点样子了。等到全部做完的时候，哇，很那个，这个过程是渐进过来的。你也是一样，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被塑造的时候，塑造的过程很多时候透过婚姻的伴侣，因为啊，好像雕刻家手上要有一个很锋利的雕刻刀，常常你的太太就是那把刀。要对付你啊，没有人比你的亲人更好的，常常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就是那把要修剪你的、雕刻你的最好的雕刻刀。当然了，有些人就是说又希望变成艺术杰作，又怕痛，所以每次这个刀要过来的时候，会痛耶，会痛耶，轻轻点，轻点。所以那个雕刻家只好像扒皮一样，一点点一点点雕刻了30年，还是朽木不可雕也。你应该有一个雄心壮志，啊，主啊，神你看得起，觉得我是个艺术杰作，虽然我怎么看也不像，好吧，您就下刀吧，要杀要剐随你的。我告诉你，3年就成才了。其实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你愿意让神来在你身上真正做一些修剪的工作吗？不太长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太长的时间，你自己会感觉到，你周围人也会看见到你这个人不一样。如果你抗拒，神也宽容，神也等候，神也尊重你的自由选择，你要慢慢来吗？慢慢来。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30年跟没信主差不多，连皮都没碰一下， 那个刀一直没下去，因为你不让它下去。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要从这样的眼光来看。所以重点不是别人对你的评价，重点是神对你的评价。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那一位姐妹祷告，她的父亲正在接受手术前的各项检查，求主亲自的带领。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9月21日，唯一的方法。参考经文：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哥罗西书2:15。我读了一位宣教士记述他在一间庞大寺庙中见到的令人心碎的事。他看见一群群穷乏的人向一个巨大的金像叩拜，他们又把赚到的微小金钱放入一个奉献箱，然后跪下诚心祈祷，希望能得到偶像的赐福。在那座金像的另一边，有人已搭好棚架为破裂的偶像做修补。这位宣教士觉得这情景很具讽刺性，破碎的人向破碎的偶像叩拜，求他修补他们破碎的生命，而在同一时间，其他人正忙于修补那本身也是破碎的偶像。今天我们虽然甚少看见群众向有形有体的偶像叩拜，但我们所处的世代也是同样绝望的。破碎的人仍期望其他破碎的人和那些取代神的破碎事物能为他们做唯有神才可以做得到的事。我们把希望放在成功、关系、财富、科技、政治和很多其他的事情上，但最终发现这些也都是不可靠的。保罗提醒我们，解决我们破碎生命的唯一方法是耶稣已胜过所有具破坏性的力量和权势，唯有他拯救的大爱才能使我们出死入生，从绝望到盼望。这就是我们被呼召去与万国分享的好信息。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常被引诱在你以外求帮助，求你赦免我们，又帮助我们看见和经历你拯救的大能。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

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如果你知道有人设下计谋，要杀你的全家，还有你的好朋友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害怕吗？愤怒吗？还是回到神的面前呢？以斯帖这位年轻的犹太吉波斯皇后啊，她就是面临同样的抉择。当时有一个坏蛋哈曼，心怀诡计，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对于这个危机，以斯帖决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请求国王的协助。但是在求助之前，他要先等候神，从神那里寻求能力、勇气与方向。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是由向天牧师主讲的《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现在就请翻开《以斯帖记》第五章，我们继续的来研读《以斯帖》的最佳时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有关于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五章。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下去，我们要来看以斯帖他的反应，啊，很棒的反应。以斯帖记第五章第四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你看，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你会问说，他哪里有时间去准备宴席呢？他不是一直都在进食吗？对的，以斯帖就是边进食边准备宴席的，这就代表了很大的一个掌握度。如果你曾经进食过哈，你就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了。这三天以来，以斯帖都和他的宫女们在准备这个盛大的宴席，为了邀请国王还有这个哈曼来参与。所以以斯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当你等候神的时候，并不表示你要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并不代表你要穿上好像什么袍子哈，寻找这个最近的什么修道院哈。等候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做一些平常该做的事情，应该要做从事的一些活动。然而你的心思意念却要集中在神的身上，这就是等候时刻应该要做的事。当以斯帖在准备宴席的时候，他也顺便有机会来思考神的作为，是神把准备宴席这样的一个想法赐给他，并且要他邀请哈曼前来哈。所以你看到了吗？以斯帖慢慢的就抓住了这些瞬间即逝的思想。我相信有这些想法，以斯帖他自己也是吓了一跳吧。所以要请你注意看，以斯帖有没有没有做什么呢？他没有把他的困扰一股脑儿的就全部丢出来，他也没有把矛头指向哈曼，他并没有像许多的妇女会做的一样，哎呀，趁着国王问他的时候就发动好像眼泪故事，就是哭哭啼啼的哈，操纵国王的情绪啊。当然你可以这样做哈，你可以引发国王的情绪啊，很多弟兄们当然也可以这样做哈，但是看看以斯帖吧，他决定不要照自己的方法，他要保持冷静，他没有烈怒，没有眼泪。他说，我准备了一个宴席，希望邀请你还有哈曼一同来赴这个宴席。这个国王一听，他就说，好棒啊，哎呀，我最喜欢参加宴席了。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哈。第五节王就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我们来看谁坐在驾驶座上面呢？你也许会说是以斯帖哈，但是应该是神的，是神在操控这一切，掌控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意思在进行，在神的计划的核心当中，人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这整个故事非常动人的地方。我们看第五节，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你看，很令人惊讶吧？两天以前他们还不知道一切是不是行得通，现在呢，在这个宴席当中，以斯帖一定是在想说，哇，神真的很棒，昨天我的脑袋差一点就搬家了，而现在呢，我却是身处在这个宴席当中，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巧妙，真的是太惊奇了。所以听众朋友，让我告诉你，神他就是使我们惊奇的神，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敏锐的灵去领受。当神显明令我们惊奇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也要心脏够强才能够领受的。你的基督徒生活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只是口里面唱唱诗歌，或者是只是引用一些属灵书籍上面的经文而已吗？你会不会变得有点麻木了呢？你与神同行是不是已经疲惫了呢？神在动工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点都感受不到呢？你是不是在一种很无聊或者是不冷不热的这种情况当中呢？我要说的就是，信心的路程是最富有冒险的旅程，一路上都是充满了你所意想不到的惊奇在等着你的。有一些时候基督徒会说一些好像不着边际的话哈，有一些话听了真是很难过，特别是当你一两天以后你自己回想起来，都会有这种罪恶感的，你会有罪恶感。我告诉你，只要你过一天这种言不及义的这种生活，你的基督徒生活就会失色一天的，你会跟没有相信主的那个外邦人是一样的，除了拥有永生以外，你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已。所以你看，以斯帖他愿意踏入那个宴席哈，因为他愿意让神来做令他惊奇的事情。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对惊奇的事情保留着开放的态度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让神来照着他的旨意来行事呢？假如你现在还是单身哈，而你真的很想要结婚，那么你在等待神为你做什么呢？等他为你找一个伴侣？如果神对你说，我给你的答案就是要你快快乐乐一辈子，就享受着这个单身的生活，哎，听众朋友，你预备好了没有呢？也许你会说，哎，慢着慢着慢着，那不是惊喜啊，那简直就是个悲剧，我怎么可能过这种单身的生活呢？又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哈，也许你的婚姻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你也许在想说，哎呀，要等候神，要等神来对付你的伴侣啊。也许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神很令你惊讶的就对你说，哎，要对付的是你自己哦，你才是这个不幸婚姻里面的主要症结所在哦。也许你没有选择逃离婚姻，但是你的伴侣的逃离你要负起很大的责任哦。这样的话是很不容易领受的，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神有可能这样对你说话哦。又或许你可能家里面有一个叛逆的孩子，身为父母亲，这一段等候的时间里面，神要告诉你说，你的小孩子变成这个样子是你要负责任的，神要你回头仔细的想一想你教养你孩子的方式。我就了解到问题在你，不在他们。神也许也要你知道，想到这个也许为时已晚了。又或者神要对你说，我对你的计划就是说离开现状，而不是停留在这里。这也许不是你想要的答案，但是听众朋友，你愿意跨出去吗？你愿意改变你自己的计划，让神的计划在你的身上来成就吗？我知道你会说，哎，我已经扎根很深在这里了哈，我已经定型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以斯帖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应该更正确的说，神的计划竟然是如此的。但是听众朋友，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他和国王与哈曼就一同在这个宴席里面。再提一下，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以斯帖一直都没有把他的困扰告诉国王哈。当国王问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回答，他而是邀请国王去赴宴席。所以呢，你看他们就来了哈。我们看以斯帖记的5章6节，第六节哈。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所以请你看一下他的回答哈，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啊。第八节我们再看第八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你看这个以斯帖他好像办宴席办上瘾了哈。你看他回答国王说，哎，这个宴席很棒，明天我们再办一个。哎，国王就回答说，好啊，明天再来啊。听众朋友，你可以相信吗？以斯帖这么确信神的手在整个事件当中，好像他已经把整个的事情掌控在他的掌骨之间一样。当他说明天我们再办一个宴席这个时候呢，想必他也已经都预备好了，他大可以等到明天再做预备哈。但是他信任上帝，信任神，所以呢今天就已经预备了。他说，有一些事情我要等到明天我再告诉你们。下面一篇的信息我们就会提到明天他说了些什么，也会告诉你为什么神要他多等候一天。神的计划是很妙的，很悬疑的，有的时候让人是个跌破眼镜的。但是我们看国王，他竟然就回答说，好吧，明天就明天吧，那明天再说吧。第二天到了，请你看第九节哈曼他的反应啊。第九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就在哈曼乐翻天的时候呢，你看他怎么样，但见莫迪改造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好，第十节，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哈曼从这个皇宫里面出来哈，就边走边想说，哇，你看这真的太棒了哈，我竟然可以跟国王王后在一起吃饭呢，而且呢我还是他们唯一的客人呢，简直是这个贵宾一样哈。
你看他们所谈论的事情只有我知道，哇天哪，这简直就是我成名的一个大好机会嘛哈。所以你可以想象第二天当哈曼回到他的单位的那个嘴脸嘛，哎呀他一定会说，哎呀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和这个国王王后一起吃饭用饭呢，哇只有我们三个人哦，我可是唯一被邀请的一个客人贵宾哦，贵客哦，我告诉你啊，哎还是这个王后啊他亲自下的帖子呢。你看当他想得正高兴的时候，哎呀他一出了王宫的门哈，竟然遇到这个可恶的莫迪改，哎呀这个人竟然不向他跪拜。我很爱莫迪改哈，很棒的一个人。提一下，莫迪改是在宫殿门口是遇见哈曼的，记不记得他前面一次连宫门他都进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穿着麻衣哈，穿着麻衣撒着灰哈，所以他进不去。这一次呢他进得来了，一定是因为他换了衣服了，他体会到神在动工了，所以呢他也要改变了。莫迪改并没有跪拜啊，哈曼就很生气哈，回到家里面就把他的妻子还有他的朋友都找了来了。好，我们来看十一节，从来没有这么倒霉的事情，去参加这么好的宴席还会这样。好，我们看十一节哈，哈曼就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啊，听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当时那种情况吗？哎呀，周围的人的反应吗？哈，这个哈曼现在就夸口说：“你看，你看，你看，你们看看我多么的有价值啊！”啊，你想象一下他妻子的回答：“哎呀，对呀，对呀，你真的是太棒了，我们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或者他的母亲啊，他会说：“儿子啊，你们来看看你老爸多有能耐啊啊！”所以圣经别的地方告诉我们，哈曼他有很多儿子的，他现在哈、啊、在儿子面前夸口的不是他的品格，不是他与人的关系，他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夸口他是如何的被重用，如何的被升迁等等等等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看看这个人他的价值观，他是多么的骄傲哈、啊！权势往往就是无底洞，这样一个人即便有了这些权势他也永远都不能满足的。但是微微这个独独有一件事情让他很烦恼，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不愿意向他跪拜。所以你可以想想哈、啊，这样一个可以说拥有全世界的人，所有的钱财都是他的，他是儿女满堂啊，几乎有200个孩子，又与国王后就一同在吃饭，哎呀这么多还不够吗？但有一件事情让他真的是很烦恼，什么事呢？那就是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向他下拜，只有一个人没有拜他，就足以让他烦恼一整天了。好，我们来看十二节十三节哈，他如何表达。十二节刚刚提到他被升迁了哈，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宴席，除了我以外，不许别人赴这个随王赴席哈。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啊。他的爱人他的妻子就回答他说了啊，那你就想想办法嘛，我实在很讨厌你一直在这个抱怨莫迪改啊。所以我们看到十四节哈，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就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赴席啊。哇，你看这个哈曼听了，哇好棒的主意啊哈，就这么办，把这个讨厌的人这个就挂在架子上嘛，我们就赶快来做这个木架子吧。

我们继续来听以下的信息。听众朋友，你发现没有，把这个木架子要盖到五丈高哈，这么高，哇，太反应过度了吧。你知道五丈高有多高？有七层半楼这么高，哎，而且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木架子而已哈。这个木架子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树的意思哈，也就是指这个树干木头的意思。他们不是要把人用绳子绑在木头架子上，好，按照当时这个波斯的习俗哈，就是把一个人刺穿了，好，这个木头是把一个人给刺穿了，把他的身体要挂在这个七层楼半这么高的地方，好，罗马人钉十字架的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哈。这也就是为什么钉十字架有的时候也称之为挂在木头上。罗马人开始在人的手上钉钉子，但是波斯人呢，则是把人直接给挂起来。所以你看，这是一种非常不人道、非常残忍的一种死法。这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的原因了。所以你看，哈曼他一想到要这么做，很高兴哈。当天晚上他要入睡以前，还一直听到这个有人有这个木匠哈，在赶制这个木架子的时候，叮叮咚咚在那边敲打哈，为的是要赶快做完，隔天要他的敌人要好看哈。很棒的故事，对不对？好戏还在后头呢。但听众朋友，现在我要停一下，我要给你一个所谓的机会教育哈。我想要分享一下我在读这篇经文的三四点的想法，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困难的情况。第一点，当我们遇到不可预期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先等候神，不要轻举妄动。当我们遇到不可预期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先等候神，先不要轻举妄动。我重复这个说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你能够听得更清楚哈。当我们等候的时候，神他就会动工的，他在我们的身上动工，他在别人的身上也动工，他在环境里面的动工。如果我们有耐心的话，我们妄自的介入的话，那么神就会碍手碍脚，绑手绑脚，就没有办法动工了，更好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去完成了。如果你正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所以我建议你要先等候，等候，不要着急，特别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发生的时候，更不要着急。如果你在走一条新的道路，你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旅程，但是你没有地图，那么你最好要等候，等候神。我不知道这个等候的时期是有多长，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三个哈，也许是三周，也许是三个月哈。等候的期间不要介入，要等候神。第二点就是说，当你遇到个一些不可理喻的人的时候呢，求神为你开路，为你转变这个人心。当你遇到一些不可理喻的人的时候呢，求神来为你开路，要为你转变人心。在这个上下文当中，那个人指的就是国王。你还记得箴言十六章第七节所说的吗？箴言十六章第七节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你看，倚靠神去做这件事情，当我们等候的时候，神就会赐给我们无比的勇气，我们不会越来越害怕哈，反而是越来越刚强，神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神的同在去除威胁，让我们在最令人胆怯、最令人瘫痪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思想当中，仍然能够刚强站立。当遇到一些不可理喻的人的时候呢，求神来为你开路，为你转变人心，转变人的心。第三点也是从第五章里面所衍生出来的哈，就是当你处在令人不愉快的环境的时候呢，要信靠神，他必定给你所需要的忍耐。当你处在令人不愉快的环境的时候，你要信靠神，他必定给你所需要的忍耐。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到以斯帖他的忍耐呢？当哈曼这个厌恶犹太人的人出现在他的眼前的时候，以斯帖是多么的需要忍耐啊。你看，他举办一次又一次的宴会，他在等候适当的时机来说话，需要多么大的忍耐啊！也许他体会到这个时机不对哈，就要忍耐。当你在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做事时机的拿捏是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要放慢你的脚步，等待可以动工、可以做事的时机。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哈，就是当你遇到不按牌理出牌的敌人的时候呢，就要向神祈求大无畏的勇气。我再说一次哈，当你遇到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敌人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要向神祈求那个大无畏的勇气。所以你看，对以斯帖来说，他也许在第一次宴席的过程里面体会到一种大而无畏的勇气正在他心中滋长着，他知道自己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让这份勇气再增长再增长，以至于呢，他可以提出来第六章所记载的那个要求。当你遇到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些敌人的时候，你向神祈求大无畏的勇气。我要告诉你好消息，就是主我们的神他会按照你所求的来赐给你的，即使这个结果并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但神也会给你勇气去经历这些事情的。前面我已经提过了哈，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诗歌或者是故事。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人们歌颂最多的对象是谁吗？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有人类所做过的歌曲当中所歌颂的对象，没有任何人是比得过主耶稣基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耶稣的故事是无与伦比的。你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在木头上，人们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任他死亡吗？你知道世界上恨他的人多过于爱他的人吗？你知道他的死亡带来欢呼多过于悲开哀哭吗？鼓掌多过于叹息吗？他被世人所厌恶鄙视，他死了。我们为什么要歌颂他呢？因为他不像世界上的任何人，他死亡以后又复活了，他从坟墓当中出来，现在仍然活着，他如今就成为我们颂赞的对象。现在回到真正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死呢？不是因为有人恨他，所以把他挂在木头上，要他死。他死是因为你跟我的罪啊。在那位圣洁的神面前，要处理人类的罪孽，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为罪付上代价。这样的代价需要由一只无瑕无疵的羔羊来付上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只圣洁的羔羊。现在请我们低下头来安静默想。也许有些人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另外一些人可能是要下个决定。这一整篇的信息我都一直在提到要等候神，所以现在我要鼓励你要做一件相反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听完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哈，但是你还不认识我所提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你就要赶快的行动，不要再等了。在你内心的神圣之地方，你现在就可以遇见他。耶稣在你里面已经放置了良心，你的罪、你的失败、多年来的绝望都在你的心里。耶稣来是要洁净你的心，更新你里面的人，使你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要赦免你，除去你里面的罪恶感，就在现在。耶稣现在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你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吗？我们很容易就迷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模糊焦点。然而这篇信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面的来查查审查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查验基督的死与复活对我们的意义。现在就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不要再迟疑了。我们周围常常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决定以后也再做也可以嘛，然而这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接受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亲爱的父啊，我感谢你透过这个未完成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许多的真理了。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使得有些人有勇气来继续等候，有一些人下定了决心独排众议。为了现代的以斯帖，我们感谢你，不论他们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你都看见，你也使他们成为今日基督徒的最好的榜样。亲爱的父神啊，我为那些像哈曼的人来祷告，这些人把自己的不快乐都怪罪在别人的头上，他们自己才正应该被挂在那个木头上。对于这些人，求你能够停止他们的抱怨，停止他们那种沉迷于罪恶当中的生活，让他们能够回到耶稣的面前，正视基督的教导。我们承认耶稣有权掌管我们的生活，当我们决定要信靠他，单单的信服他，把永生交给他的时候，愿他的名就得着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我们这个信息到这边完全结束，告一个段落。当然这个以斯帖记的信息还没有结束哈，盼望你继续收听以下的信息。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我要温馨地提醒大家一下，在我们今天的智慧之旅中，我们会加快速度，一口气读完《生命记》第16章到第26章中有关神公义的内容。因此，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开始我们今天的智慧之旅。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要问了，神的公义意味着什么呢？神的公义是他永恒完美的彰显，这意味着他的话语和行为永远都是正确的。即使我们无法理解，我们也可以相信神所做的和所说的一切永远都是对的。因此我们今天的讨论将聚焦于神的公义，以及他会如何影响你和我这些信徒生命中的一切。首先，我想讨论神的公义和以色列的领袖。如果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可以代表公义之神的民族，那他们就需要公义的领袖。从《生命记》第16章开始，摩西就提到了第一类需要行公义的领袖。神通过摩西对百姓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申命记16章18到20节。我曾经应邀为我们州新当选的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致辞，他选择了一段关于以色列的法官必须做出公正的判决，并且拒绝被贿赂收买的经文，作为那次致辞的主题经文。坦白地说，如果法官徇私枉法，那我觉得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获得正义。当摩西展望未来的时候，他在第17章提到了第二类领袖。摩西在《申命记》17章14到15节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因此，神希望以色列人期待并且渴望一位由神亲自选中的公义、坚持公正的君王。到了《申命记》第18章，摩西指出了第三类需要行公义的领袖。他在第一节特别提到了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支派。在第五节则提醒以色列人，神拣选这些人是为了使他们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如果有谁需要行公义，那一定是属灵的领袖。这在当时是如此，如今更是如此。神在这里提醒以色列人要帮助这些敬虔的领袖，就是通过他们忠心的奉献来支持他们。换句话说，神其实是在对以色列人说，就像他们在属灵上照看你们一样，你们在他们各样的需要上也要去照看他们。在介绍下一类领袖之前，摩西对以色列人发出了强烈的警告，不可效仿以前居住在应许之地的那些人的恶俗。在第18章中，这些异教国家和民族因为他们各种迷信的风俗，包括占卜、交鬼、算命和拜假神，而受到了神的咒诅。我们在《申命记》18章15到22节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神的部分解决方案是设立真正的先知。第十八节告诉我们，真先知会将神的话传讲给他们。顺便说一句，摩西为以色列民提供了一个简单而且可靠的测试，用来发现可能存在的假先知。他在第22节说，凡是预言没有成就的人，就不是在为神说话，而是假先知。现在我请大家想一想，神今天为你提供了什么来测试那些自称代表神说话的人呢？使徒行传17章11节在如何检验他人的属灵观点方面教导了你什么呢？这节经文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根据使徒行传20章28节到31节，神赋予了教会长老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呢？这一切都预表着一位将在以色列兴起的先知，他将传讲神口中的话语，因为他就是神的道，成了肉身。因此，摩西在第18章当中预言了将来要到来的那位弥赛亚和救主，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的道。到了第19章，我们来到了有关神的公义和以色列民的律法的讨论中。一方面，以色列的领袖们要在他们的生活中效法神的公义；另一方面，神也通过明确的律法来传达他的公义。从第19章到第25章，摩西重复了我们已经在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当中看到的很多律法。在第19章中，摩西重复了有关逃城的律法。在第20章中，他又向以色列人下达了有关征服的具体指示。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摩西又列出了各种律法，涉及

神的子民。在我们今天的快速回顾当中，我们已经讨论了神的公义与以色列民的领袖，也就是他们的法官和祭司的关系。我们还看到了神的公义与神为他子民制定的律法之间的关系。这些律法揭示了神公义的标准，就是一个公义的人，或者说一个与神相合的人应当怎样生活。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神的公义与以色列民的敬拜，这是申命记第26章的主题。在这里摩西再一次展望未来，看到了以色列人终于在应许之地获得了大丰收。于是摩西吩咐他们把丰收的初熟的土产作为祭物交给祭司。根据第三节的教导，当他们把祭物带到祭司那里的时候，他们还要对祭司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换句话说，每个以色列的敬拜者都要重申神对这个民族的信实。不仅如此，他们最后还要说，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第十节。因此这样的献祭其实就是在宣告神的信实。而那位对以色列民信实的神也是公义的神，他呼召以色列人过公义的生活，也就是与神保持正确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直到如今没有任何改变。那些拥有公义之心的，或者说那些与神相合的人，会充满喜乐的爱神并且敬拜神。我们在这几章当中所看到的，正是摩西在申命记4章6节对以色列人的期望。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坦白地说，每个信徒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生活都能如此。那么，我们是否能从这样的生活方式当中听到传福音的声音呢？你周围的异教世界正在看着你。当他们看到你在公义中与神同行的时候，他们就会想，看看那个国家，那个家庭，那个人，或者是年轻人，看哪，他们的神蛮有智慧，他们就像那位神一样，带着智慧和聪明生活。希望我们身边的人今天也能够这样来描述我们。最后，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让世界来决定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公开表达对神的爱呢？在生活中最经常接触你的人是如何知道你是一个敬虔的信徒的？为什么神把我们的顺服和世人对他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就像约翰福音17章23节所说的，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神的诫命不仅仅是律法的要求，同时也揭示了神公义的属性。因此即使是特别为旧约以色列人制定的律法，对如今的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当我们学习神的律法时，我们对神的认识和感恩会不断的加深，我们对神的敬拜也会因此得到提升。

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19篇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小敏姐妹所做的《最知心的朋友》。

使徒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神的恩典。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

认识彼得先生。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一至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请来认识彼得先生。有些人把一圈光辉放在他头上，称他为圣彼得。有些历史书

个改变的人，他坚强的个性因着爱主的缘故而改变了，正因此他也改变了整个世界。今天改变彼得的神仍然在改变世上的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的完成3个月的试用期。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您收听的顺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圣经章节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亲爱的朋友，保罗在这里讲到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将基督耶稣看为至宝，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的季节正是五谷成熟的时期，当农夫们唱着欢乐的凯歌，把农作物收敛在仓库里的时候，你想一想，如果不是有一粒麦子先死在地里的话，怎么能结出这么多的籽粒来呢？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死去，怎么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呢？所以让我们能够不再顾念我们自己的安乐和幸福，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钉死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不但将犯罪的欲望和习惯钉死，连天然生命中一切无罪的、美好的也该一起钉死。因为如果我们要多结果子，就必须先被埋在黑暗和孤寂中。亲爱的朋友，恐怕你也像我一样，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心中会感到非常的失望。但是请让我们记着，主竟然看上了我们，拣选了我们，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对我们而言，这岂不是一件极荣幸的事吗？并且一切所遭遇的，无非要把我们造成合乎主用的器皿，痛苦生出丰富，死亡生出生命。

亲爱的朋友，我们在地上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要把我们造成神可用的器皿。我们来听弗西斯做的《耶稣大爱深不可测》。

亲爱的朋友，耶稣的大爱深不可测，所有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苦难，都是为了要把我们造成他可用的器皿。耶稣大爱深不可测，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福西斯，他的父亲是一位艺术家。福西斯原属英国教会，后来加入了兄弟会，他们是一群虔诚的基督徒，经常一同祷告交通，他们特别重视圣经的预言。后来福西斯迁居伦敦，他经商成功以后，慷慨地捐献巨金给教会和慈善事业，也投入侍奉的行列。

在1873到1875年这一段时间，穆迪在英国布道的时候，福西斯在音乐上曾助孙基一臂之力。这首《福音大爱深不可测》就是写于1875年。在第一节，他讲述了耶稣的爱是宽广而无穷尽的。第二节，他讲到颂赞耶稣的爱是永不改变的。第三节，写到神的大爱超越诸天之上，他提升我们在荣耀中。

这首诗歌使得19世纪末的英国教会会众对圣诗有新的概念。福西斯深信，一个属灵的教会是一个歌唱的教会，唱圣诗的目的是将会众带到神的面前，使我们认识到神的救赎大爱，使我们知道应该圣洁，使我们更谦卑地服从主。福西斯到处传讲福音，在讲道之前先唱这首《耶稣大爱深不可测》。当会众齐声唱着低沉的小调诗歌时，就激起一种肃穆的气氛，圣灵做工，敞开了会众的心门。关于这首诗歌，伦敦日报曾经刊载一则传说。某一次在一个社交场合，有一位年轻人唱这首歌，有人问他这首歌从何而来，他开玩笑说，来自于河水冲到莱茵河岸的一个瓶子当中。这虽然是附会之说，后来的人却因此称这首歌为瓶中之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木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木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

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耶稣那深不可测的爱，帮助我们克服一切的苦难，使我们能够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剪粮。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停留在罗马书的第12章。今天我们先来攻读诗篇的97篇第10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当我们爱人不虚假时，我们就会恶要厌恶，且善要亲近，正如罗马书12章第9节所指出的。这与本章的21节所讲述的重点是一样的。罗马书12章的第21节这样说，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也与圣经中所描述的是一致的。我们刚刚读过的诗篇97章第10节说到，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也有许多同样的阐述。当先知阿摩斯在阿摩斯书的5章14节到15节中就扩展了这个主题，他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要恶恶好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1节到22节也详细的讲述了这一点，他说，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会爱的人是有眼光的，他会检验一切，当他认定一件事是恶的，他就会恨恶它，与其寻求邪恶，不如避免它。我对阿摩斯说的我们不应当寻求邪恶而应当憎恨他之前所说的话也感到很好奇，因为阿摩斯书的5章13节这样说，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在对抗或反对邪恶时，总是有被卷入其中的危险。多布森博士分享说，当他在一个评估色情作品影响的委员会中工作时，他发现这个过程是他经历过的最令人精疲力竭的过程之一。犹大书信里面22-23节也警告说，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所以爱憎恨邪恶，因为邪恶对所有接触到他的人都有极大的破坏力，所以耶稣也憎恨邪恶，你也应该要憎恨他。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4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地完成3个月的试用期。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连续几次呢，我们已经谈到有关进化与创造的问题。一开始我们很明白的讨论到进化跟创造这两个模式根本就不是科学所研究的一个范畴，它不能做观察，提出假设，也不能不能重新实验。那么我们也看到，从化石记录里面，科学家花了100多年的努力，根本就找不到这种中间过渡性的一个生物的化石。另外，我们还从演变、分类还是各从其类这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结果我们就从许许多多的角度来看，说事实更符合圣经所说的啊，它是各从其类这样创造的。你找不到就是不断的产生新的种类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在所处的现实环境里面，不但看不到一个进化的一个演变，不断创新种类的一个现象，反而看到说许许多多的种类是濒临绝种。另外呢，我们也试着去了解到，到底进化论者所说的适者生存是指什么回事。我们发觉说他原来是很难去解释所谓的适者生存，认为他之所以能生存就因为他适合生存。他为什么适合生存？那是因为他生存，所以他是适合生存的。绕来绕去又回到了原点，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也很难自圆其说的。反而从圣经呢的记载，我们就更能够明白说，原来起初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是美好的，一直到人堕落，人犯罪之后，整个地也受到咒诅，一切才慢慢改变，而且变得越多，离当初的创造越远，那它的结果是越惨，越容易受到淘汰。所以事实上是越变越差，少变为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问题。事实告诉我们，基因的突变不但没有制造出好东西，而且会引起癌症、癌变。上帝起初创造我们身体的时候，是我们自然而然就懂得控制、调节。结果这个一旦开关失灵，我们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肿瘤。所以人的身体不断的被破坏，人的身体肿瘤就越来越多。今天癌症如此的猖獗啊，其中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人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好好治理这地，以至于将空气、水、环境给污染了。所以我们确实是应该提倡环保。那么如果进化是事实，我们就不需要环保。诶，怎么说呢？因为人如果不适合生存就应该被淘汰了。反之，如果蟑螂适合生存在这种污秽的环境，那就应该让它生存下去，对不对？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似的，可是你仔细想想，所谓的进化论就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一方面相信进化论，另外一方面我又设法去保护我的环境，那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也就是说，我对这个环境不能适应，原本是应该被淘汰的，你就拼命的反而要去维护它，你这样做其实是阻碍了进化，是不是？因为你如果相信进化论，你就应该让这个环境的污秽任由它污秽下去，对不对？在一个适合这种污秽环境生存的生物就会生存下去。那一旦我们人无法生存，我们人就会被淘汰了。可见我们所做的这个努力，事实上是违反我们

0: 相信的进化论，是不是？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我们就应该来提倡环保。为什么呢？我们要将这个地球恢复保养，回到当初神所创造那美好的一个状况，这个对人类反而是最佳的。所以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有趣。我们如果仔细来想一想，当我们把科学家的意见，他们所谓的见解和他们科学研究的事实把它分开之后，到底科学的事实是比较支持进化呢，还是比较支持圣经的创造？所以进化跟创造这两个模式到底谁是谁非，你的看法如何呢？我们在前面提到众所公认的科学方法的描述者 Francis Bacon 贝康先生，他可称为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发起人。他曾经这么说，我们面前有两本书让我们学习，避免我们走错了路。第一本是圣经，显示上帝的旨意，另外一本是被造的一切，显明他的能力。这里他是指上帝，显明上帝的能力。这话说得真好。我记得我的朋友苏斐云博士有一次他跟我分享到他的经历，他有一次啊，花了一整天讲了几堂课，有关科学与圣经、创造与进化、恐龙之谜、化石到底有多久、化石几岁、猿人的真面目等等这些题目之后，其中这个听众里面啊，有一位未信主的一个博物馆馆长，他就跟他说，如果你来我的博物馆，我可以告诉你更多的证据是反对进化论的。哇，他听得非常有兴趣，他就去了。这个馆长啊，就亲自盛情的招待他。啊，展示牌上虽然写着说百万年，可是他告诉他说，这化石啊，只是所谓的百万年，其实我们并不是确实知道它是多少年岁。那馆长又介绍说，这个展览只有几块是化石，其他全部都是石膏。这所谓的马的进化这个过程展览里面前，苏博士就问他说，这些生物都是同时期的吗？那馆长在旁边就点头笑一笑。那个苏博士就说了，你既然知道这个进化论是没有根据的，你可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啊。结果那个馆长就回答了，但我会失去我的工作。其实事实上，如果这位馆长的老板是一个客观求真的一个态度的话，他是不会失去工作的。其实就像当时有一位教授在听了讲座之后，他就接受耶稣为救主，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说，我是教进化论的，下礼拜就可以回去上课了，那我该怎么办呢？苏博士就回答他说，你可以照样教，不过把今天所听到的也加进去，你让学生知道这些假设之后，他们自己可以做决定。其实那位馆长也可以一样这样做，他把事实说出来，比如说这个百万年是所谓百万年啊，你还可以说这里有几块化石，其他全是石膏啊，或者说这些生物其实都是同一时期的，或者就坦白说我们的展览呢、是根据进化的假设等等等等，就是一个很诚实的态度。当然我们是希望他的老板是客观而求真的。我记得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位很资深的古生物学家 Peterson 博士，他曾经这样说，我问那些博物馆的地质学家们，你们能否告诉我一件关于进化论的事是事实的？我得到的唯一的回答是沉默，一片的沉默。我醒过来，发现我一生都被欺骗了，以为进化是事实。于是他就改变博物馆展览，只照事实来展览，没有以前那种以进化论为架构。诶，可是他的老板不高兴了，只好再把它改回去以前按照进化论的方式来排列。当然我们替他非常惋惜，听说这位生物学家年前他从自行车摔下来去世了。 所以他现在要去面对他的创造主。我们是非常希望他生前是有机会来回应主耶稣的爱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进化的模式，创造的模式，到底谁是谁非呢？你可以从科学的事实得到一点结论吗？这所有的证据到底是支持哪一说呢？你恐怕自己要做自己的决定了。至于我个人呢，我在研究这个创造与进化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足够的证据，我可以带着清醒的头脑，谦卑地将我的一生交在这位最有智慧、最爱我的创造者手中。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跟我一样，用以下的祷告来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你人生的主宰，开始一个活着充满喜乐、平安、盼望与爱的一种永恒的生命。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你降世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流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不义，而且你从死里复活，叫我得新生命。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请你赦免我的罪，就是我喜欢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赐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赐给我圣灵，引导我进入真理，赐给我有你的平安和喜乐，让你的爱充满我的心，也求你看顾我的家，叫我们全家都能够归向你，享受你的爱，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属灵的家，在这里神的话语使你得享安息。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过分的承诺。1992年英国的胡佛吸尘器公司为了促销产品，提供了一个只要买一个吸尘器就送两张前往美国的免费机票的活动。很多人计算了一下，很快就意识到买一个吸尘器要比买两张去美国的机票便宜得多了。结果这个公司因为购买的人潮忙得不可开交，同时他们原本想用一些不合理的手续来拒绝客户，并且要求客户去一家指定的旅行社购买升等的机票的计划被公开曝光之后，随后的6年里他们打了一场漫长的法律官司，最后有22万人赢得了他们的机票，而胡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也因此丢掉了他们的工作。胡佛的高管没有事先计算好成本，他们给出了过分的承诺，但是无法兑现。耶稣就警告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警告他的追随者，在开始一个新的专案之前，要先计算好成本，以免将来成为那些看到他们失败的人的笑柄。请记住，不要轻易许下承诺。你每天只有24小时。只要答应那些在你的时间里能做得到的事情，才是爱惜光阴。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编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41节到120节。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相信神良善，行的也都良善，但是这话就是省了一句话，我也希望良善，而你的律法是良善，所以教我吧。那你已经教我了，你已经给我圣经就在这里，我们已经都看到了，求你的圣灵帮助我能明白吧。这包括平常的学习，我明白了，有些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道理，很容易明白。你要饶恕人呢、啊，你要爱人呢、啊，求你让我能遵行。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这都表示在遵行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话、学习上帝的话困难。我刚刚讲，可能有你有点稀奇，不是你的孩子，你也不可以管，不可以打骂。在欧洲很多地方都是这样，那在这里可能也是，当你管教的时候，骄傲人会编造谎言来攻击我。哦，这个人对小孩不对，但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很多人会攻击。我们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旨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求主帮助吧。一个喜爱神律法的人是清心的人。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各位，这话又是违反现在潮流的，学习上帝的话就不要受苦，奖励代替责备啊，称赞代替打骂啊，这都有着它的道理，但是它一旦绝对化就都又错了。而我们在生活中时时看到这种错误，对不对？各位，我不知道你们主日学是怎么教的，如果也是到流行的，也是奖励代替责备嘛。哎呦，你好棒好乖哦，有的讲他很棒很乖，一万句他还在那里班上捣蛋，抓到房间打一顿屁股，我跟你保证他就很乖了，就真的很棒了。但这一般又不能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各位，我没有鼓励要虐待孩童啊，我只是说从圣经来看，这两个做法，人间的所有的做法一定都有遗憾，都有不对的。我们只能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相对的看看怎么更好一点吧。人总是不受苦，不能够学教训的。同样的，人不被鼓励，不被奖励，也不能学教训的。这是圣灵怎么让我们做得最好的。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这讲的也很真实哈，就是金银实在是对我们太有益了，不过神的话更有益。这我们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执行，能不能明白，都求圣灵帮助我。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就这都是我觉得是循环的，神制造建立我们，得到悟性，让我们学习神的命令。如果神不工作，我们学不会的。而我们在越学习的时候，越遵行的时候，就越能被主建立的好。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因为我仰望你的话。我也很希望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那个人仰望神的话，我们就非常欢喜。而只有敬畏神的人能够看到这一点。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一个敬畏上帝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我们一般都说你使我受苦是不公平，这个人说你使我受苦是公平。好，我们说这话也不是一天到晚对神歌功颂德阿谀上帝哈，巴结上帝，因为圣经有别的地方讲你使我受苦是不公平的，约伯是最明显的例子。那这些地方放在一起看，我们就说我们诚实信靠上帝，我们不是不用脑筋，我们也问，但是我们还是信靠上帝，相信他绝对的公义。好，这个后面哈、啊、都是继续求神来安慰他，求神的慈悲临到他。然后相对的78节，愿骄傲人蒙羞，然后用敬畏你的人归向我，然后用我完全我这些啊，就是还是两类的人。当然我们要说就实际状况不止两类的人，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也有很多很属灵的，不大属灵的，一半属灵一半不属灵的，就是，但是一般可以分两类人。一类的就是敬畏上帝的人，
喜悦上帝话语的人，一类的人就是骄傲的人，就是自大的人。那我们希望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人，而我们这群人里面基本上敬畏上帝啊，基本上在受苦的时候会归向上帝，蒙福的时候也会归向上帝，会渴慕神。我们也希望我们聚在一起，愿敬畏你人归向我。我们一个人真的很难继续不断的持守。好，第八十一节，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目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呢？我好像熏烟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你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结了坑，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的逼迫我，求你帮助我，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我没有离弃你的律法，求你照你的慈悲慈爱将我救活，我就遵守你的法度。好，这一段啊，81到88，如果你们会希伯来文啊或者英文啊，都会说这里分段呢、啊、是按照什么字母啊怎么分啊，有些啊我不懂这些啊，我也不想花时间讲这些啊，我们就看像81到88的确可以讲的，就是你还可以很简单看到两种人，一种就是遵行上帝律法而受苦的人，一种就是不遵行上帝律法而逼迫那些遵行上帝律法人，就把它分成这两类。这个遵行上帝律法、敬畏上帝律法人其实是非常的辛苦，他遵行当中受到这么多的讥笑。他这里有个形容，就是他的眼睛要失明，他好像烟熏的皮带。我们今天连皮带是什么都没看过了啊、今天最多塑胶或者是橡胶的袋子啊，皮带，这皮带可能也是装什么东西，装酒装水的或者装什么东西的，但是被烟熏过，是不是就是表示显示他的成就？我好像烟熏的皮带被用了很久了，已经快要烂掉了。那这烂的原因都是我遵守上帝的律法却被别人伤害，那我要求的就是神啊，求你给我救恩，意思就是说消灭这些恶人，加添我的力量，祝福我，祝福我能够一方面继续守你的律法，一方面能够得到你你继续给我的律法，而且继续得到你给我的安慰。我有多少时日呢？我们前面看到有多少时日是给我遵守你律法力量，这里有多少时日可以说是也是类似，但是可以说强调说赶快刑罚那些恶人，让我能够继续遵守，让我能够遵守而蒙福。好，我们看一下这个89到96哈。好，神的话安定在天，这个世界都照着上帝的话在做的。89到91这三节哈，可以一方面讲到上帝在科学里面的自然法则，但是后面92到96呢，就是神道德上的自然法则。科学上的自然法则就是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照着科学的法则在进行，1+1=2啊，物理啊化学啊宇宙的这些法则，这是真实，这个法则托住万有，而且继续持续在做科学的。另外呢，就道德的法则，道德法则包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包括要圣洁要善良，包括十诫，可以说特别是十诫的后六诫啊，孝顺父母，不奸淫，不贪婪这些东西，这些法则呢人不太遵守。前面的法则就科学的法则呢没有什么遵守不遵守，就是我们就在其中嘛，你不能说我遵不遵守地心引力嘛，你遵不遵守都非遵守不可，就是自然的法则是你在自然的法则里面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就是你非这样做不可，你不能命令你的心脏跳不跳，你不能管这个自然界的这个法则，但是我们可以顺服或不顺服这个道德的法则。那个恶人就是不顺服的，义人就是顺服，当然这也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义人顺服上帝的法则，
但是有困难，有的时候不懂，有的时候没有力量，有的时候像九十五节，恶人等待他，要消灭他，正是他遵行的时候就要消灭他。好，就求你继续让我遵守，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万事有限，这个罪恶的世界会过去，不管看得见的或看不见的，不管道德方面的或者自然法则方面都有限，但是上帝的法则是继续的，物质的会过去，上帝的命令会继续下去，上帝的福音会继续下去。各位，就让我们持守到底，相信到底。第九十七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啊更甜，我借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好，前面那个爱慕神的律法思想我们讲过哈，你命令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想这最大智慧还是敬畏上帝的智慧。那个仇敌是指着不认识上帝的人，那他这里讲到好几个有智慧，包括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通达，比年老的更明白。这些我都觉得不要太照字面来了解，或者是那个字面不要了解，那个智慧通达就是智商。你不要有个想法，哎呀，我天天读上帝的律法，天天背十诫，天天去思想这些，然后呢我就 IQ 越来越高了，我在我班上就考第一名了。各位不能这样去了解它。我们敬畏上帝有的智慧还是那种就是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并不表示你在世界上考试买股票或者是打仗就更有谋略。重要的是你敬畏上帝，你会数算自己的日子，过平安的日子。那么然后后面有讲，就是你不要邪恶，邪恶了就变成愚蠢了，就走错了。邪恶了不遵从上帝的话，你生活就不甘美了，就不甜了。103节那里讲到说，神的话是让我甘甜的，那是表示我自己喜悦，也能在领受了以后讲出来的那甘甜的话让别人也喜悦。人在这里面恨恶假道。好，我刚才这样讲的，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明白。如果我们更有智慧，我们更敬畏上帝，是指就是有那个得救的智慧，有那个敬畏上帝的智慧，就能这样就这样讲，或者是好像都是很属灵的。那么我们有上帝的律法，有上帝的命令，不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比我们敌人更会打仗吗？不包括我们比我们的老师，不信主老师将来能更聪明吗？不包括我们比一般阅历甚多的聪明的老人更聪明更明白吗？就是我们读上帝的律法，难道康老师你刚那样讲简直违反圣经直接的意思，是为什么？难道真的不能应用在世界上吗？一定可以，因为圣经明明是这样讲，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老更明白。但是我没有说，我之所以说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上帝让我们的智慧是敬畏他的智慧，不一定是会算这个算那个的，这个我想各位也懂。但是我们能不能应用出来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应用出来。大卫就比他仇敌更有智慧，约瑟就比他仇敌更有智慧，但以理就比他仇敌更有智慧，以至于约瑟他的仇敌可以说他哥哥，或者是波提法的妻子或波提法，最后神提拔他了，让我们也看到他真的非常有智慧，很聪明。啊，摩西也是一样，摩西比法老和他术士更有智慧，不只是摩西学会了一切埃及人法律，他真是比别人更有智慧，以至于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更聪明。但以理也是这样，
耶稣也是更有智慧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这里的有智慧表现你在智商上的能够胜过其他宗教也是可以的。我们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不一定比外邦人好，但不是没有。各位，我们就看得到的这些东西，非基督徒比我们聪明，比我们通达，是有啊。甚至我们在圣经里也可以看到啊，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巴比伦、加勒底这些地方的国家文明都远远胜过以色列啊，而且最后把以色列征服了。所以我们不能太照字面来看这些，但我们也会说属神的人在这里面他还是有神给他智慧和得胜，只是我们眼睛不大能够看得那么清楚。那让我们最更确定神是重要的。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这我们非常熟悉啊。在晚上很黑的时候，你把圣经打开然后看看能不能照明吗？不可能的，这一定不知道字面的意思。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然就是指引你走正确的道路啊。但是又是什么是正确的道路？能够发财能够健康是正确道路吗？我不觉得圣经讲的是这个。你要发财，世界上很多理财专家可能比基督徒理财专家好，你找他们。你要健康，这个世界上也许很多包括医生营养师比你更懂得健康之道。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圣经，我们看神的话，我们看神的律法，我们怎么能够在健康、在工作、在赚钱上更聪明呢？各位，我觉得不大有哎，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我还是说，上帝的话一定跟生活有关系，但是你要应用的说，哦，我因为看上帝的话，因为看上帝的律法，因为信耶稣，我就在买股票或者读书上一定就比别人优秀，我就觉得不一定，但我又不能否认这个。所以是我脚前灯，路上的光，总是要我们敬畏上帝，有明智。但是你就明智的基督徒就一定能够在世上所有的选择都更聪明？我觉得是不一定的。甚至我们在遵行上帝的话的时候，第107节，我甚是受苦，甚至我苦到可能要死了，我们要求神把我们救活。神的话是确定的，神的律法是确定的，是存到永远的。但是一到用的程度，用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不确定。那个不确定不是说神的话用不到世界上来，能够的，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就有那个含糊。我们再一次说嘛，约瑟嘛，但以理嘛，摩西嘛，耶稣嘛，你怎么说他们因为敬畏上帝他们就一切都那么好呢？你说至终很好啊，至终很好，那是指在天上很好，在世上的日子你真的很难讲很好。好了，你说不对啊，约瑟后来就一直很好啊。各位，至终很好一定是很好嘛。莎士比亚说一句话， ends well always well， 最后是好，前面就都很好。各位是这样吗？你最后平平安的死，这就很好吗？我这都是要各位去思想的。好，你说约瑟好，最后到晚年很好。我不知道约瑟的寿命在创世纪里算比较短的。我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不是因为约瑟的童年或者他青年，就是他从17岁到30岁这段时间，他有没有在做奴隶或在关监狱的时候身体被搞坏了？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的很难讲。我觉得人生童年有任何一段时间幸福都很好，但是如果不是全部的幸福，你也很难讲哪一段好是好。我觉得最好是多多益善哦。那神要我们在童年受苦、中年受苦、青年受苦，或者是都有一点苦，或者是都不太苦，这我们真的很难讲，还是要认定上帝吧。只是认定上帝，认定上帝的律法，照着上帝的律法就行，而且有信心，我们生活中还是会有艰难的。所以你看119篇，你说越听越糊涂啊，那也对也不对了。
应该糊涂就是生活是很复杂的，我们不是那么简单的，也不要那么糊涂，就简单的还是说嘛，你敬畏上帝，遵行神的道就对了。至于能够带给你在今生有多少，我们并不知道，那你也照常态，照圣经的话，当你信服的时候求主继续持守，当你不信服的时候求你挪去这个不信。所以110节，恶人为我设下网罗，你在生活中109节，我性命常在危险中，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律法，不是没有这些危险的，那你就继续的敬畏，继续的遵行啊。神的法度是你永远的产业，你爱遵行到底。好，113节哈，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这里哎，也是一个提醒了。那个心怀恶意，大概比较是指基督徒吧，或者比较是指那个有时敬畏上帝，有时又不敬畏上帝，一下冷一下热的。这种人你也知道，在雅各书1章8节那里讲，这种人不要从神那里得什么喜悦。所以我们敬畏上帝，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且我们希望是专心的。各位，这个世界上你要说法老，就摩西时代法老也是敬畏上帝的，但是只有那么短的时间，灾很大的时候他敬畏上帝，就我们希望有恒。好，114节，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这我们讲过，我们仰望主的话要去遵行，不是不要上帝的保佑。你们离开吧，离开我，就是也是不要我被他们影响了，但是也可以有一个意思，我实在受不了你们。但也被提醒，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跟作恶人相处，神把我们带到这个作恶人当中，我们在恶中继续遵行神的话。116节，下面一句啊，不要叫我因失望而害羞。这也害羞总是让我们想到伊甸园失败了，后来害羞了。但我们是继续求神扶持，看重神的话。119节，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因此我爱你的法度。哦，这话也有一点难听，对不对？哎呀，我很喜欢上帝的法度，因为你把那些坏人杀掉了。但是这话并不难听，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爱人，我们饶恕人，就忘记上帝的公义。我们不能因为爱人饶恕人，就忘记神对那始终不悔改的人是要除掉他们的。而且就在世界上，他始终不悔改，不知道最后审判，不悔改，神除掉他，的确也让义人能够站得稳一点。如果世人圣经上讲，如果耶稣讲嘛，这个不法事增多，爱心就冷淡了。我们不希望这样子啊。固然神不执行宽容是好事，但是不执行宽容也会有坏的，不是神坏，而是我们人会取巧啊。好，120节，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这是有正面的，这个惧怕就跟敬畏一样，这个正面的让我们发抖，不敢犯罪啊。那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常如此，所以我们常常需要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了。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前是忙于打算，今则靠祈求；前是悬切挂虑，今则主担忧；前随我之所欲，今听主支配；前不住的讨问，今不断赞美。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

0: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但以理书第七章。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脚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脚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侍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丧亡。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 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但以理书第八章。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我但以理见了这意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呀，要使此人明白这意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 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以理书第九章，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

0: 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轻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亚，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以色列人从流浪到建立国家，又从一个国家变成两个国家，最后啊又变成流浪四处的百姓。然后当他们再一次回到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知道只有一个不会改变的事实，就是天父爸爸才是他们永远的上帝，也是掌管所有国家的大君王。只是人们都很容易遗忘，当他们重建了圣殿、城墙，又经过一大段时间的安静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忘记要敬拜天父爸爸，可是却越来越专注在仪式上，专注在那些规定和礼仪上，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讨天父爸爸的欢心。等到天父爸爸来算账的时候，那些欺负他们的外地人就会按照计划受到上帝严厉的惩罚，然后以色列国家又可以重新变成荣耀的国家了。他们就这样等着天父爸爸的应许，那一位拯救者的来到。一晃眼过了好几百年，小朋友，这上帝没有说话的几百年之后会有什么改变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告诉你哦。

还记得先知马拉基，还有之前的好几个先知，他们都提到有一天啊，天父爸爸会有一个很大的审判，让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其中有一些还提到会有一个拯救者，还有一个预告者，也就是宣告天父拯救和审判的信息的人，他先来帮助百姓记得这些事情。而这段等待的时间里面，好些人就开始觉得可能那都只是一些比喻，要人好好专心的信靠上帝。有的认为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甚至啊四处寻找等待这位拯救者。在以色列人的语言当中，这个拯救者就叫做弥赛亚。而在当时的希腊文流行的世界当中，对于拯救者弥赛亚的意思就被翻成为基督。讲到这里，小朋友可能就知道了，夏凡哥哥要谈到的耶稣，原来耶稣他不只是一个信耶名苏然后自号叫基督的人呢。耶稣基督的意义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是拯救者的意思哦。耶稣的来到正是天父爸爸应许的实现，而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就在耶稣即将出生前的一两年，那时正是罗马委任大希律王来统治犹太的时候，有一个祭司，他的名字叫做撒加利亚，是属于亚比亚祭司的一班，他的妻子叫以利撒白，他们两个都是亚伦大祭司家族的后代呢。不只是他们继承的血统证明他们祭司家族的传统，而且呢，在上帝眼中，他们都是正直的人，非常用心、严谨地遵守天父爸爸所教导他们的。可是有个问题很困扰他们，也就是他们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因为伊丽莎白的身体没有办法怀孕。而这样等着等着，两个人都年纪大了，也让他们放弃了有自己孩子的想法。只是对他们来讲，还是十分的遗憾。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孩子或者有很多孩子都是表示上帝的祝福，如果不能怀孕没有小孩，甚至会被当成是一种诅咒一样，总让人谈到他们的时候就怀疑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上帝。尽管这样，撒加利亚仍然是忠心

由于祭司之间他们按照分班来圣殿轮值，大致上每年才一个月的时间在当地当职，然后呢会到各地去协助各地百姓的教导。而且到了圣殿轮值的时候，一个人的服务会按着当时的抽签来决定，来表示谁是由天父挑选可以到圣殿里头服侍的人，特别是到圣殿当中的至圣所去添加香料，为所有的百姓祈祷的神圣任务，更可能终生都没有抽到的机会。有一天，就在撒加利亚当班的时候，他在执行祭司的职务，也按照惯例去进行分配任务的抽签，他抽到了可以进入上帝圣殿去上香祈祷的任务。当他要进入圣殿里面最底头的至圣所的那一天，百姓们都在殿外祷告等候，因为往往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祷告的时候会带来天父爸爸的讯息。撒加利亚缓缓地按着礼节推开圣殿当中隔开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帘幕，脚上还绑着带着铃铛的绳索，叮铃叮铃地走到至圣所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条绳索呢？因为曾经啊，有祭司在里面祷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死在里面了，所以他们绑上这个铃铛。如果祭司在里面很久都没有声音，那表示他可能已经在里面死掉了，这样他们就不用冒着擅闯至圣所的风险，就能够把祭司给拖出来了。

0: 当撒加利亚走进至圣所，停好该加的香料，开始跪在圣坛前面祷告的时候，突然香坛的右边出现一个天使。撒加利亚是被吓了一大跳，这个天使马上安抚他，对他说：
1: 撒加利亚，不要怕，上帝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替他取名叫约翰，你要欢喜快乐，许多人也要为他的诞生而快乐。
0: 天使继续告诉他，这个孩子要像过去那将自己献给上帝的拿西尔人一样，他什么酒都不会碰，还有上帝的圣灵也要在他的里面，让他能够教导许多百姓回到上帝面前。接着天使又说，
1: 他要做拯救者的预告者，强壮有力，就像先知以利亚一样，要让父亲和儿女们重新和好，使走错的人回头，走上正直智慧的道路，帮助人民来迎接那位拯救者。
0: 小朋友，这是不是跟几百年前马拉基先知所说的预言一样呢？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但是撒加利亚还是有一点疑惑，他就问天使说，
2: 等等啊，我凭什么知道这件事是真的呢？你看我都已经这样老了，我妻子更是早就过了能够生育的年纪啊。
0: 天使回答说，
1: 我是侍立在上帝面前的加百列，我奉派向你传话，报给你这个喜讯，但是因为你不相信我所说的那按上帝时间一定会实现的这些话，你将会变成哑巴，直到这个预言实现的那天你才能说话。
0: 撒加利亚虽然心中一直盼望一个孩子，这下子真的成真了，他却怀疑起上帝的应许。这个哑巴不只是警告，也是回应他想要的证据。而外头的百姓和其他祭司也开始觉得撒加利亚在里面待了太久，也开始议论纷纷。这个时候，撒加利亚终于推开了帐幕，走了出来。当大家纷纷地问他到底听到了什么，只见他拼命地摇手打手势，表示他真的看见特别的事，只是暂时不能说话了。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供职的日期一满了，他就赶紧回到家里头去。而没有多久，他的妻子伊丽莎白真的怀了孕，于是他就待在家里等了5个月之久都没有出门，可能也怕年纪大，想等到

怀孕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好出门。这时候伊丽莎白才骄傲地让人知道，天父已经把她被人误解的羞辱拿走了。小朋友，数百年前预言的以利亚即将出现了，而拯救者呢，耶稣呢？不要急哦，下凡哥哥会继续在儿童圣经故事中说给你听哦。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儿童圣经故事能够将神的爱带给你和你的全家。下面来听这首《耶稣爱我》。

0: 诗篇第119篇97至105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杰伦读完了今天的圣经内容，然后在他的读经表格上打了最后一个勾。
2: 耶，我已经完成了本周的青年团契挑战，这周我们每天都要读一段不同的圣经经文。
1: 太好了，有人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这真好。现在你可以更轻松地继续自己读经了。
2: 哦，我不打算继续了。妈妈扬起眉毛。
1: 啊，不继续吗？
2: 我只是为了完成挑战。我每周去教会和青年团契，我们在那里读圣经，讨论圣经，我觉得这就够了。
0: 那天晚上，当妈妈经过杰伦的房间时，她把手伸进去，关上了灯。
2: 嗨，妈妈，我在这里。
1: 我知道，但你的灯打开有一段时间了，我想你已经受够了，该是时候关掉它了。
2: 杰伦伸手去开开关时，好奇地看了妈妈一眼，但是关了灯太暗了，我正在做科学题的课题研究，我需要开着灯，这样我才能拼好我的太阳系模型啊。
1: 但是你不能在关灯的情况下这样做吗？我是说，你知道每个行星的大致大小，对吧？你就不能摸索着找到它们吗？
2: 杰伦盯着他看。好吧，我想我可以，但结果不太好。
1: 开着灯就容易多了，是不是？
2: 是啊。
1: 那好，上帝将圣经他的话语称为光，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耶稣，更清楚地看到我们与他同行的道路。即使你在教会和青年团契中得到了光，自己花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上也是应该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青年团契为了帮助你，让你养成每天让上帝的光照亮你的生活习惯。
2: 哦，我想这是我们一直需要开着的灯。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每天都花时间读上帝的话吗？在教会、青年团契或圣经俱乐部与其他人一起阅读和谈论圣经是很好的，但自己阅读也很重要，这将帮助你更多地认识耶稣，并每天照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小朋友，美丽的大自然是天父送给我们很棒的礼物。当我们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时候，别忘了感谢天父的恩典哦。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真的要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空中见面，能够在灵泉心语的节目里一起来亲近神，来支取神的爱。这实在是一段宝贵的时间，您说是吗？说真的，还有什么时间比我们和神同行更宝贵的呢？当我们被神的爱包围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呢？我们常常听见人用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来比拟神和人的关系。其实，人世间的爱哪里能够相当于神万分之一的爱呢？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为什么我们人总是歌颂母爱，很少说到父亲的爱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少体会父亲的爱，或者是因为父亲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以致没有很多的机会向孩子表达父爱呢？刘文相信，恐怕是两者兼而有之吧。

不过最近我去探望一位朋友，她的丈夫是位作家。我去的时候，她丈夫正在整理一大堆的文件。我听见她的儿子吉米走过去问父亲说：爸爸，你可不可以教我整理文件啊？他父亲说：为什么呢？整理文件没有什么好玩的呀。吉米说：我看你做，所以我也想学嘛。于是他们父子一起整理文件，整理完就坐下来看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录影片。吉米一边看一面问问题，他父亲有一些答得上来，有一些答不上来，可是不要紧，他们在一起很快乐。过了十多分钟，我看见小吉米把头枕在父亲的胸口，一句话也不说。再过了一会儿，他说：爸爸，我累了，就闭上眼睛睡了。他父亲轻轻地搂着他，对我们露出满足的微笑。他说：此情此景，真像身在天堂。听众朋友，您同意他的说法吗？那么，听众朋友，您想知道吉米和他父亲为什么会那么亲密吗？其实，我朋友的丈夫告诉我，当吉米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一直担心自己这个作家的收入不能够养家，所以甚至于想过要把吉米送给别人去收养。特别是跟很多刚做父亲的人一样，他发觉这个家庭的中心已经转到婴儿和母亲的身上去的时候，心里面难免感到被冷落了，所以总是闷闷不乐，花给孩子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可是后来有三件事情改变了他。其中第一件事，就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偶尔和他聊天的时候，提到了很多做父亲的只顾自己的工作，不肯抽点时间陪孩子。这不仅对孩子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自己也好像到宝山而空手回。因为大人只要肯花功夫，孩子就会源源不绝地向父母亲表现出他们的仰慕和敬爱的。不久，他又有一个朋友劝他说：吉米还小，他的确很需要父亲的爱。这个朋友还说：不要过多久，吉米啊，他就会不愿意和你一块儿走在大街上了，你得趁早把父子关系弄好哦。我朋友的丈夫想起他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很讨厌让别人看见他和父母亲在一块儿，于是他就提高了警觉。至于第三件事呢，是发生在吉米18个月大的时候。那一天，我朋友的丈夫站在床边念一首童谣给吉米听，然后对吉米说：吉米，晚安。他听见儿子顺口应着说：爸爸，晚安。他吓了一跳，他一直以为孩子那个时候只会说狗狗、大大、奶奶，现在他不但说出一个完整的短句子，而且那个爸爸两个字更是充满了爱和热情。他走到房间外面，心里激动了好一阵子。从此，儿子就成了他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肯花时间陪儿子，吉米给他的回报也越来越多了。有一个下午，他带着吉米去公园玩，经过他从前所读的中学，他就告诉儿子：这是爸爸从前的学校，我的老师很了不起，
常常叫我们穿上希腊人的宽袍子，朗诵那些哲学家的演讲。回家以后，吉米抓了一条床单，披在身上跑出来，说：爸爸，我学你。还有一天，他带儿子走过一条小路，他说：我记得我曾经在这里和一个朋友打架。吉米说：爸爸，我知道你一定是把他揍扁了。他说：我也记得不太清楚。可是吉米说：怎么会呢？你那么强壮，怎么会被打输呢？天哪，听众朋友，我朋友的丈夫只是个又瘦又小的文弱书生啊。天底下恐怕只有吉米会对他发出这样的赞叹了。我朋友的丈夫说，在别人的心目里，我可能只是一个很寒酸的作家，甚至在挫折当中别人会看不起我，但是在我儿子的眼睛里，我却是他的偶像呢。在吉米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的一个功课是要每个学生读一本名人的传记，然后打扮成那个人物，把他的事迹讲给大家听。吉米的同学里，有人要扮某个总统，有人要扮某个医生，有人要扮某个电影明星。吉米却说，他要扮某个作家。我朋友的丈夫说，你选的真不错，不过别人可能会笑你，因为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个人的。吉米一本正经地回答父亲，没关系，爸爸，我知道你很喜欢他，你也帮他做过事情，所以啊，他一定是个伟大的人。听了儿子的话，我朋友的丈夫心里真是开心极了。最后，在刘文离开那位朋友的家以前，我问我朋友的丈夫一个问题。我知道他常常到学校去接吉米，也常常会带吉米去菜场买菜，所以我就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很少有爸爸这样做啊？他说，对。当他想到别的孩子的父亲都正在挣大钱，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心里也是会有点嫉妒，有一点沮丧。不过，这种心态总是只能维持几秒钟，因为他从儿子身上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人只要勤奋工作，通常应该能让全家温饱。要是这个月得不到升迁的机会，以后还会有。要是今天一笔生意没有谈成，明天还会有别的客户。而孩子的成长却是快得惊人，不趁着他们小的时候陪他们，过几年就不能够弥补了。真的，听众朋友，就算我们是亿万富翁，我们也不可能叫一个16岁的孩子整天在我们的身边打转，要我们亲亲他被蚊子咬的那个包，要我们抓抓他的背，要我们听他在学校和朋友吵架的原委。圣经的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么说，我们不是应该把握孩子最需要我们的时候，不要错过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吗？

0: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好，但是当我们花时间爱孩子、陪孩子的时间，您就让我们从孩子对我们的敬仰里得到了回报，因为你喜欢我们这么做。求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和孩子亲密的关系，能够帮助他们认识我们所爱的主，认识我们所赞美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

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石怀东牧师。石牧师来自台湾，2002年开始放下计算机工程师的工作，全时间侍奉神。今天石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因信称义，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一讲，经文是罗马书第1章16到17节。

0: 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Rosenberg。 这位心理医生呢，他对当时的这个精神这个医师他们诊疗的方式产生了质疑，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很有名的哈，叫做 Rosenheim Experiment。 他呢就找了八个普通的一般的人，让他们五天不洗澡，穿得很邋遢，就把这八个是正常的人，就送到当时的精神病院，然后呢让这个精神病院去处理这八个人，让这个医生来判断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疾病。所以被送进去以后呢，结果这八个人呢，他说我没有病，但是医生说你有病，所以就被关了，在精神病院关了前前后后将近有2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在关的期间呢，这里面的有精神病的人都知道这几个人是装的，没有病，但是医生却坚持他是有病的。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呢，这个报章所登出来的消息让这些精神病的医生呢这个感到这个很不愉快，所以这位 David Rosenberg 呢就说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再做一次实验。这次实验呢是为期3个月，在这3个月当中呢，如果有人进入你的医院，你就好好的检查看是真的有病还是没有病，3个月后呢你要做出报告。经过3个月以后呢，这个精神病院他们就做出了报告，说在这3个月里面你总共送来了41个是没有病的，被我们察觉出来。结果这个心理医生呢 Rosenberg 呢，他就当着记者面前说，在这3个月里面我一个都没有送进去，连一个假的病人都没有送进去。那这件事情呢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对于真理我们的探知，对于我们科学的研究，我们会有很多的无知。所以如果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你可能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中文叫做飞越杜鹃窝，或者飞越疯人院。那个电影1975年拿了5项奥斯卡金像奖，就是跟这件事情是有直接的关系。我想你在座的，为什么我开始会讲这样一件在历史发生的事情呢？因为今天你看到我讲的题目因信称义，我想对基督徒来讲，说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那对非基督徒来讲，这个名词可能也听过无数次。但是我说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一个虚怀若谷，当我们谦卑下来认为自己的无知的时候，才有机会找到真理。我有机会到伦敦去，我想到伦敦呢有一个地方你一定不可错过的，叫做 Westminster Abbey， 是一个教堂，里面呢埋葬了许许多多在英国对世界极有贡献的人，其中在正堂有2个这个大理石做的雕像，在左手边有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现代科学之父，这个牛顿Isaac Newton， 在他的这个墓碑，也就是他大理石的像底下刻着一行字，我想这行字呢深深的触动了每一位去观察的人。但是我强调一下哈，那个字是拉丁文，大概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啊。他的意思我稍微讲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此 Isaac Newton 爵士长眠于此。他说这个人呢，他曾经以自己发明的数学方式以及神般的智慧揭示了行星的运转、彗星的轨道、海洋的潮汐，他探究了人类以前所没有办法想象的对光的分解和颜色的分析。但是这一个人他是一个生活朴素，但是呢 这个人却值得我们夸赞，他是全人类的荣耀，这是一个极大的赞誉对牛顿这位现代科学之父。但是他自己的自述呢，他是怎么讲的？他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站在巨人的肩上的一个普通的人，我很有幸，就好像是一个小孩，我行走在浩瀚的这个海边，在沙滩上我行走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光亮的卵石，一个美丽的贝壳，但是在我前面还有许多无知浩瀚的海洋等待着我们去探索。我想这样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却是一个虚怀若谷，在真理上存着一个谦卑探寻的心。我想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我们对真理的探求，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思，一个意念。今天我讲的题目因信称义，这段圣经里头呢，罗马书，我想只要你在教会有一段年日，你一定念过，而且非基督徒也知道这个名字因信称义。它的英文呢就是 justified by faith， 啊，用信心被 justify。 这个因信称义呢，我们看啊，今天我用的经文，也就是这个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的时候呢，这时候他这个人可能是在哥林多，他带着马其顿跟亚该亚对耶路撒冷贫穷圣徒的奉献，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这也就是他第三次宣教行程的末了。但是保罗一直有一个心愿，他希望到当时所谓世界的地极，也就是西班牙，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到西班牙，要经过罗马。所以在这时候保罗就写了罗马书。罗马书在新约里头跟其他的这个保罗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罗马书所讲的是教义，比方说是成圣、称义、神的旨意、人的自由、神儿女的后世，这种的教义的问题。其他的书信比较着重在教会的建造、教会的问题，还有同工的选立的这种规格等等。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呢，他开宗明义的就讲福音是什么，也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圣经就这样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福音，是从圣经的应许而来的，也是犹太人所期盼的，也是今天你我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我们所要明白所要追求的。请我们看今天的圣经，在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16节17节，这里就讲到福音跟保罗之间的关系。保罗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在大马色受到神的呼召，他从此就成为外邦的使徒。彼得他所传的是对犹太人，保罗呢，他的对象是外邦人，所以保罗行走他的足迹，遍及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各地。保罗开始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也就是当时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被钉死，离开了这个世界一段时间，而且耶稣他所拣选的使徒，他的门徒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的学问也不高，当时在世界上人所认知的只不过是一些低下的庶民，或者说是不为人知的小民。所以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也就是当时有许多人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它的核心就是刚才我念的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这里所说的，就是指的那一位加利利人啊，也就是拿撒路人耶稣。拿撒勒在当时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那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也是受到鄙视、受到排斥， 受到歧视的一种民族。所以在一个罗马帝国，这一群人犹太人受到鄙视，在犹太人当中，这个从加利利来的拿撒人耶稣，这群人是受到鄙视，不被当时的人所尊重的。但是保罗他说，第一个，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呢？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可以把经文就是摆在上面，我们大家可以看，我也要讲到的时候，我也会做这个，做这个经文做一个解释。这里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里就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那福音是什么呢？就是 gospel。 那 gospel 中文叫做福音，它的意思呢就是好消息。那好消息呢，它的反面一定有坏消息。所以如果今天我在讲到的时候，你要我先讲好消息还先讲坏消息，我们先来讲坏消息，我们再来讲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呢？也就是福音它的对面 gospel， 它的对面就是一个咒诅，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创立世界的时候，在伊甸园里，人类的始祖违背了神的诫命，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创世纪夏娃跟亚当他们所犯的错误，为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骄傲，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骄傲，还有今生的骄傲，他们违反了神的命令，也就是从此他们就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断绝了。但因为罪临到了这个世界，人在前面的道路就受到荆棘的咒诅、生产的咒诅、生活上的痛苦，与神的爱隔绝，没有办法体会到神创造人当时所赋予人的使命跟神在人生命中的计划。所以这个是坏消息。但是这个坏消息，罪的结果，圣经上告诉我们，罪的结果呢就是死，就是人呢每一个人都必有一死，而且死后必有审判。这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咒诅，这是坏消息。那这里说福音呢，好消息是什么呢？这里说到福音它本是神的大能，也就是说这个福音呢本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在坏消息的咒诅底下，我们都在罪恶，都在这个世界肉体当中劳苦愁烦，我们很快的要转眼而去。但是这里说到这福音是神的大能，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大能是无敌不摧、无坚不克，它能够拯救世界上最坏的人，它能够最黑的地方能够散发出光明，世界上最坏的人他能够使他变好，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而且他说这福音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就是当时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生活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那些就是跟主耶稣基督有这个民族情怀的这些人。那希利尼人呢其实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因为福音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这样的福音借着保罗、借着使徒的脚中就传到了离开了巴勒斯坦，传到亚细亚、传到土耳其、传到当时所知道的欧洲，继续的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福音他的传递。所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时间上的先后，并不是轻重的分别。所以这样子一个福音呢，就是保罗在第十七节就解释说，这个福音为什么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十七节他就做了解释，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这个字呢，我想你也可能听过很多人讲，就中国有些字，有的牧师喜欢把这个中国的字跟圣经连接在一起，那是不是有真正连接的原因？我是存着一个很大的怀疑。因为中国的字呢，如果我们按照解释的话，最这个归本正源应该是从说文解字来解释这个字啊。 比较行得通。所以我今天呢，因信称义，我们对这个义这个字呢也需要了解啊。但是我的出发点不会说有一个羊有一个我，神的赦免，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啊。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刚刚的经文好不好。这里讲到呢，这个义，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这个义呢，你好好看哈，其实这个义这个字呢，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宜的意思，就是适宜的宜啊，宜是宜家的宜。而且这个义字呢，中国人很清楚，因为我说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仗义直言，见义勇为，这个义薄晴天等等啊，这些义字呢在中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但是呢，我想你也听过什么叫做义肢啊，比方说我断了一个胳膊就要搞一个义肢，那个也是义。还有呢，这个如果你拜一个人不是你亲生的爸爸，你叫他什么，叫他义父。所以义呢另外一方面也有假的意思，就是不是真的啊，但是他所代表的意思呢有一个帮助的意思，这个义也是假。所以今天有些人说在亚洲某一个国家哈，除了假牙是真的外，其他什么都是假的啊。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用到这个假，也就是义。但是义呢是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已经没有了，我们需要这个义来取回我们以前所失去的。这个义也有这个意思。所以义字呢，这个一般的解释，正确的解释就是讲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是正当的行为，这个叫做义啊。那如果从中国古人的思想，孔子讲的是仁，孟子讲的是义。到了西汉的时候，有一位很大的很有名的儒学家叫做董仲舒，他罢黜百官，独尊儒术，他所尊崇的呢就是五德：仁义礼智信。这个义在中国，在这个礼法上，在治国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义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讲，我就讲说关云长，我们叫他的义呢叫做啊，义薄云天，就是他的义呢已经很高了很高了，但是义薄云天呢还没有到天的地步，只不过跟天的距离已经很近了。这个是我们讲的侠义，我们讲的道义，我们讲的仗义直言，这个是就是义的意思。但是这个义呢，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你看这个义呢上面有一个这个字，这个字呢其实它所代表的就是生祭，就是祭祀的意思。古代的这个中东犹太人的习俗跟中国是一样的，用动物来献祭。这里呢这个字，如果你看看上面这个字哈，这个字呢你看到有两点，这表示左右均分，而且这个是非常平直的，叫做两边对称。这个上面这个就表示说这是一个正义，这是一个公平，这是一个平稳，义上面所代表的意思。那底下这个字呢，这边这个叫做戈，戈是什么，是战争的武器。所以这个底下呢，在义就是我一个勇士拿着武器在做什么呢，我要捍卫正义。我说上面这个字呢左右均分，两边对称，这是一个义所代表的上面的含义。但是我在底下呢，这个是一个勇士啊，这个勇士拿着戈，我要捍卫我的信仰，捍卫社会的公平，我要捍卫人间的正义，我要捍卫社会的道德，我要捍卫人伦的基础，这个叫做义啊。这个字它本身的意思，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而不一定从基督教这种就是望这个字呢生义啊，把它属灵化啊，这个我是有一点保留。所以这个义呢就是一个正直，一个公正，我们要捍卫。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公正啊，这个公平，这个正义呢是世界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达到的。但是这里说是神的义，人的义呢，我觉得在世上我们都看到什么叫做道义，什么叫做仗义，我们要扶助弱小啊，这个就是很多社会上所谓维权的人士、律师啊，很多社会人士他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我也见过很多这种人，律师他能够赚很多的钱，但是他却帮助那些弱势团体，而且不收钱的 我个人就经历过这样子一个例子，有一个妇女她被关起来，然后呢她没有钱找律师，地方的有这种有识之士律师呢就免费的帮她辩护，而且这些律师呢，我觉得他们如果要请他这些律师，他的资望他的经历远比法院那种要告他的这个 prosecutor 的经验学历各方面都还要高很多。这个就是仗义执言，这个就是义薄云天。但是人的义呢，我说都在某种之下。那今天我们所讲的是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呢？也就是人做不到，人没有办法做到义，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这些在神面前称为不义的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而且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叫一切信他的，一切相信，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如果今天我问你世界上分几种人，我以前会带到一个地方带一个 workshop 啊，研讨会讲这些题目，我也要第一个问教会里就是在世界上分哪两种人，教会里分哪两种人。有的人说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在世界上呢分两种人，一个叫做男的，一个叫女的。在教会里分两种人，一个叫做弟兄，一个叫做姐妹。就这种分法不是圣经对人的这个看法 perspective。 为什么呢？因为从神的眼光看，我说从神的眼光看呢，在世界上只分两种人，一种叫做罪人，就是不义的人，一种叫做这个罪被赦免的义人。不是说他不是罪人，而是他的罪得到赦免的义人。所以在天上哈，我不管你在地上再怎么相爱，说在天上什么有一句诗《长恨歌》说：“在地愿为连理枝，在天愿为比翼鸟。”我告诉你，在天堂没有比翼鸟。每个人呢，没有性别之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天上我们没有吃喝嫁娶，所以你喜欢吃的，我劝你在地上多吃一点啊。而且在天上呢，没有吃喝嫁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有男有女的关系，所以有嫁娶。但是在天上，我想这些都要过去。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想这些都没有了，很 boring 啊！你不要觉得很 boring， 因为那时候我们生活的层次、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心态、我们所认知的一切，完全要改观，因为神要把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在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一种是不义的人。那我们这些都是不义的人，在神的眼光看来，因为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这是圣经上所说的。那如何能够从不义到义呢？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因信称义呢，就是神人原来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有罪的，而且与神的恩典是隔绝的。但是当一个人他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虽然我还是一个罪人，但是神的公义遮盖在我的身上，我呢就成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就好像那位浪子在路加福音所说的，这个浪子他离开了家，他背弃了他的父亲，但是父亲仍然每天盼望这位浪子回头。所以有一天浪子回来，这个父亲很高兴。所以父亲呢，当他看到了这位浪子，他完全的接纳。他所做的头两件事，一个就是把义袍袍子披在他身上，因为这个儿子呢一定生活很邋遢，他的衣衫一定是褴褛，而且呢饥寒交迫。所以当这个父亲把义袍披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称他为义。另外一方面，不但是披上义袍，同时也给他戒指戴上。戒指呢是代表王权，代表身份。就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以后呢，我们不但神的公义的袍子覆盖在我们身上，也给予我们这个做儿子做儿女的戒指， 戒指所给予呢，所代表的是一个身份的改变。以前是一个流浪汉，可能是一个奴仆，但是当父亲接纳他了以后呢，他得到了戒指，就成为他父亲的儿子，能够继承产业的。这个呢，戒指所代表的就是地位的改变，在英文叫做 positional change。所以这是一个地位的改变，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所做的事，你愿意回头，你愿意回到父亲的家中，你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这个就是地位的改变，这个就是因信称义。也就是我们本来是罪人，是受到咒诅的，与神的爱隔绝的，但是因为我们信，我们愿意回到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个人救主，这个就是因信称义。接下来十七节这里后面所说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呢？也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因信称义是从信开始的，不是从行为开始。我们的姐妹受浸，今天在众人面前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是因为她有什么好行为，不是因为她所做的什么功绩，让她的功绩累积到了一个地步啊，能够上天堂，不是的，而是她愿意承认她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成为她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个义，神的义是基本上是根据人的信，以至于信。这个以至于信呢，是下次我特别要讲的，也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接受了耶稣，不是说现在你就毕业了啊。我们的姐妹今天受洗了，明天呢她又可以继续再去佛罗里达玩，就不需要来教会了啊。不是的，就因信称义呢是 positional change， 这是一次的，之后还有说以至于信，我们仍然要靠着信心，要变成一个 progressional change， 在行为上要称义，因信以后我们仍然在世界的里头成为光成为盐，继续靠着信心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好像圣经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从旧约哈巴谷书第二章啊，保罗引用先知哈巴谷的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就表示说我们这个罪得蒙赦免，我们这一生走信心的道路是因信称义，我们地位改变，我们还要因信，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生活的过程。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在座的大部分是基督徒，第一个我们要思考，你是不是已经因信被神称义了？如果是的话，我们要再走第二步，我们要因为我们的相信，像雅各书所说的，我们要用行为来衬托出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是叫做一个啊，这个地位改变以后，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没有凭着信心继续走属天的道路，直到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要因信诚义，在神的面前不但是被称为义，而且得到一个完全的地步。靠主的恩典，我希望我们继续的努力，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没有信主的，我们凭着信心因信诚义，已经信主的继续的往前走，让信心保守我们这一生的道路，让神的话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谢谢石怀东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对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宝贵救恩做出回应。愿神赐福于你。

看见人子在宝座上，圣别者，以神的火焰烧我，只等我因你灼灼发亮。主，当我初次看见你荣耀，自爱与夸耀同归羞惭，今我心涌出爱戴与颂赞。

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怜悯的神，只在乎怜悯的神。

现在听着曲子的你，就知道你的生命绝非偶然。愿那生命的主祝福你，也愿你将这歌曲和信息分享与你周围许许多多的人。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黎云为您主持。婚姻有主，情更深。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许多青年男女在未婚之前对婚姻有很美丽的憧憬，想象着有一天结婚之后将会和他所爱的人亲亲密密地度过一生。但是结婚之后才发觉，原来婚姻生活充满着许多的冲突，甚至许多泪水。结果呢，就开始对婚姻生活感到挫折，甚至失望，甚至绝望。事实上，在婚姻生活里头，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如何同心合意地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不是埋怨和逃避。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凌云为你邀请了一对夫妇和我们谈谈，他们是如何彼此认识、彼此相爱、建立家庭，他们是如何靠着神的恩典如何相处、如何彼此相待。那么在节目中为你邀请的这一对夫妇，他是杨爱东传道以及袁阳师母。杨传道你好。
4: 你好。
2: 袁阳师母你好。
5: 你好。
2: 这次呢，请你们在节目中来和听众朋友谈谈你们的夫妻生活哈，谈谈你们是如何从彼此相会到相识到相知相惜相爱到结婚哈。那么结了婚之后，相信也经过一段彼此磨合的时期哈。
4: 是。
2: 那么从当中学习到很多功课。那么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你们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谈谈，先介绍一下你们啊彼此认识的一些的过程哈。你们是在国内就彼此认识吗？
5: 是。
2: 那么杨传道是回族人。
4: 是。
2: 那么袁阳师母是
5: 汉族，
2: 是生长在北京。
5: 对。
2: 那么你们是怎么相识的呢？
4: 我是出生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那1983年我上大学到北京，毕业以后就留在北京工作。工作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太太跟袁阳是很好的朋友。
2: 哦，是。
4: 所以呢，我这个同事呢，他们夫妇就牵线介绍我们俩认识。
2: 是
4: 这样认识一个过程。
2: 哦，哎，袁阳啊，当时你的同事给你们介绍的时候，当时你是不是也很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认识一个男生呢？
5: 其实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心里有意撮合，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2: 给你相亲
5: 啊，对，介绍你认识一个男生啊，没有，对，
2: 很自然的就安排一个，
5: 对，我们就好像很碰巧的，然后我们就，到他们的宿舍那边，然后正好他就在宿舍那边。
2: 其实他们，
5: 其实我们后来，对，到后来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说过他们是有意要撮合，从来没有这么讲过。
2: 是。
5: 但我们是已经能够感受到他们其实是有这个意思。
2: 其实这样的方式比较自然，
4: 对
2: 不对？你就先别告诉他们
4: 了，
2: 你先说了，大家的心里就感觉到很不自然，对不对？有压力嘛，对吧？这样的话反而，
4: 很自然的，
2: 没有那种心。
6: 理压力，
5: 对
6: 对、
7: 但是你们当初一见面的时候啊，那个感觉怎么样？有来电吗？
4: 我有一点
7: 有一点
4: 哎，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是挺好看的，然后呢说话呢哎也很文静哈、啊、
7: 是是
4: 她的性格，
7: 是是是，
4: 我觉得哎这个性格是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哈啊、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哈、啊、只是我自己觉得哎这个女孩挺好的啊，
7: 嗯，对，我这个第一印象就已经不错了哈、啊、
4: 第一印象一见钟情、
7: 对对对对对，这第一印象好重要呀、啊、
4: 是。那后来我这个同事他们就是我想他们是有意安排的，因为有时候我的同事会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那去他家里吃饭的时候哎元阳也在，
7: 哎也只有他一个人在、
4: 对
7: 不对，
4: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在一起聊天啊，甚至有时候还玩玩扑克啊在一起啊，那我们俩一组，那他们夫妇一组，哎我们配合得很好，常常还赢啊，不是那种赌博的，就是玩玩玩那个
7: 是是是是是。元阳你当时你认识杨传道的时候第一次见面你的感觉又怎么样？
5: 我好像没他那么来电哈，但是我也觉得哦他是一个好青年。
7: 嗯，
5: 对。
7: 你对好青年的定义是什么？
5: 好青年就是比如说为人很诚恳啊，比如说工作很勤奋，因为他们那时候之所以住在那边是因为他们的公司有一个很大的 project， 所以他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常常加班，就几乎没有上班下班的时间。
7: 嗯，
5: 对。但所以我就觉得哦他工作也是蛮努力的。对，而且他家人都不在身边，他自己一个人住在这边，我觉得他还是很能够要求自己，不是说因为自己一个人就很随意啊很随便，或者做一些其他就是青年人容易被吸引去做那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人
7: 很上进很自爱，
5: 对
7: 啊，很负责很认真的一个年轻人，
5: 是
7: 吗？
5: 是
7: 所以呢也就留下一个同样是很美好的印象了哈。
5: 是
7: 啊，所以你的同事就经常安排这样的特别的聚会吧是吗？
4: 常常
7: 所以就撮合你们了哈。
4: 对，
7: 那么你们后来呢正式的约会啊又是在这个第一次见面之后多久呢？应该是你主动提出的吧？
4: 是因为那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比较闲，有时候他自己还去我们公司。
5: 嗯，我去
7: 过，主要是去看你吧。
4: 但后来我也是主动打电话去他家里啊。
5: 我不记得他有正式的
7: 向你求婚
5: 约会的邀请。
7: 哦，是是是。
5: 但是因为我记得是有一种中文打字的比较好用的一种方法，那我不太会用，那他们都会，所以呢他就说他要教我。
7: 是是是。
4: 哦，对对对，
7: 其实是找借口了。
4: 对，我找借口
5: 忘了吧？
4: 忘了哈。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7: 总要制造一些机会嘛，
4: 机会
7: 对吧，哈，良机莫失嘛，哈，
4: 对
7: 所以后来你们就经过一段时间的彼此的交往啊，就越来越觉得哎对方是我心仪的对象吧，哈，
4: 嗯，
7: 是吗，
4: 嗯，
7: 哈，那么认识多久之后你们才开始谈婚论嫁？
4: 差不多五个月左右。
7: 五个月左右
4: 啊，因为有一次我主动邀请他去逛公园，他很乐意的答应。那因为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感受哈，不很明确，那我那次就邀请他去公园一起玩，那他答应，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有一点暗示哈，至少他愿意跟我在一起逛公园。
7: 对对对 对
4: 这个很重要。我们那次去公园玩得很开心啊，哎，我拉他手的时候，哎，他也没拒绝说，哎，不要拉我的手。
7: 当时他拉你的手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会不会感到很紧张啊，或者很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呢？
5: 好像也没那么紧张，但是也没那么幸福。
7: 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5: 因为我觉得，你看他不大会浪漫的啦，
7: 哦，
5: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恋爱
7: 这样的是老实人啊，老实。的男人
5: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浪漫的恋爱了。当然我期待浪漫的恋爱，
7: 是是是，
5: 但是没有了。
7: 哦，是是。
5: 但是我觉得好像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我不觉得很尴尬或者好像很意外，都没有。
7: 嗯，是，所以 你觉得跟这样的一个男生一起交往，彼此相爱，你觉得心里是很踏实的一种感觉？
5: 对，是啊，是
7: 啊。那么我想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哈。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呢，请你们继续的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谈谈哦。我想在你们交友的这段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是很美好的那种的回忆啊？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的矛盾啊，或者一些需要彼此适应的地方哈？那么请你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来和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谈谈你们的这个交友恋爱的一些过程。
4: 好，
7: 谢谢谢谢。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杨爱东传道和袁阳师母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他们的一些恋爱史。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的来信，他希望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1940年5月10号，温斯顿·丘吉尔当选英国首相。时隔不久，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便将他们的矛头指向了英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国并没有垮掉，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那段日子，希特勒的轰炸机对英国的各大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的时候，丘吉尔仍然透过收音机电波鼓舞着英国人的士气，呼吁全国人民坚决不投降。在一系列著名的演讲当中，丘吉尔斩钉截铁地宣告说，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义务，这样如果大英帝国和他的联邦可以留存千年的话，人们仍然会这么说，这是他们最辉煌的时刻。他说的一点都不错。同样的，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尼希米和他的同胞们也在迈向最光辉的时刻。在那之前，战争已经悄无声息地进行当中，尼希米已经痛苦了四个多月，而且也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他感动国王的心，让尼希米在王眼前蒙恩。然而现在战争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祷告的内室，而是完全公开化，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听得见。尼希米的信息和2300多年之后丘吉尔所做的演讲非常类似，他也拒绝向敌人投降，并且向自己的同胞承诺最终的胜利。然而同时他也呼吁大家要下定决心，付出鲜血、汗水和眼泪作为代价。他们将会发现那个刻骨铭心的真理，那就是任何机会都会遭遇阻力。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的9到12节，场面现在开始变得白热化。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荷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偃旗息鼓3天之久。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万万没有想到，整整3天的时间，尼希米一点动静都没有。要知道，他已经得到这项工程所需要的财政拨款，但是在3天的时间里，他没有告诉耶路撒冷任何人自己是来干什么的。我本来以为尼希米会把一辆拖车开到现场，卸下大量的工具，装好重型装备，雇佣一批泥瓦匠，约见一些承包商，然后雇佣专业人士对现场进行测量。但是3天过去了，尼希米什么都没做，可真是沉得住气呀。他应该也能听见周围跟随他的人在说什么。我们需要在这里建筑几堵墙，尼希米，你还愣着干什么呢？我们不能再这样浪费时间了，赶紧开工吧。以前
大家有没有为某项建筑工程而感到不耐烦呢？有可能大家在想，这项工程的进展不像想象的那么快。比如我们教会目前正在建筑的新教堂，哎呀，到底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完工啊？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呢？我们看到了中间那座楼正在封顶，教学大楼内墙和走廊已经完工，下一步就是天花板和粉刷的工作，停车场也正在铺设当中，今年夏天我们就有希望搬进去了。但是从第一栋楼的地基浇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个多月了，差不多是25个星期或者是将近200天，我们觉得简直是度日如年。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以色列人吗？他们已经等了100多年了，要是换成是我的话，早就放弃了，我连1年都等不了。而实际上他们也已经放弃了任何希望，对以色列历史中的那些失败和挫折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甚至不会想到有一个人会再次尝试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最终有一个人来了，他还得到了国王的许可，也已经制定出完善的计划。如果我是尼西米的话，一定早就在城里大声宣告这个新闻了。我们现在得到了国王的支持，马上就要开始重建这些城墙了。如果他当时这么做的话，无疑就是大错特错了。尼西米进城之后，整整3天的时间什么也没干。我们再来看看第12节的中间部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其实这并不意味着尼西米真的什么事都没干，这3天他在耐心的等待，同时一定也在祷告。他或许花了3天的时间跟本地人谈论他们的城市，也许会安排和城里的官员见面。我比较有把握，尼西米还会考察城墙的状况，以及耶路撒冷居民的属灵状况。有一天深夜，尼西米带着几个贴身的保镖，在月光下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实地考察。关于他的这番举动，经文没有给读者做出任何解释。我们来看第13到16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尼西米3更半夜不睡觉，骑着马跑出去转悠，这听起来有点古怪，对吗？然而即便在今天，当其他人都在熟睡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领袖夜不能寐。我可以保证，如果大家接受了扶持别人的任务，挑起重建自己周围破碎世界的重担，从那一刻开始就经常会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中国内地会第3任负责人孙德生把这种情况称为对领袖的惩罚。当满城的居民都在睡觉的时候，一个有负担的人正在查看城墙的破损情况。第13节告诉我们，他去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希伯来语当中，查看这个词可以翻译为仔细的观察，这个词也用在医学方面，描述医生很认真地检查伤口，并且进一步决定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进行救治。如果我们手头有耶路撒冷的地图，就会注意到尼西米所提到的这些城门实际上都位于
这个城市的南部。他来不及查看整座城市的城墙，但是当天晚上所看到的这一部分残垣断壁已经足以帮助他制定出一个计划了。第16和17节中间有一些时间间隔，我们不知道这段日子到底有多久，但是已经足够尼西米安排一次会议了。尼西米召集了耶路撒冷的百姓、祭司、贵族和官员，当众宣布了自己的意图。我们来看第17和18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大家也许和我一样感到很惊讶，尼西米只不过讲了寥寥几句话，群众就立刻做出回应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对于17到18节，不管我们怎么端详，都不会觉得尼西米说的话能激发这些人为了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而去冒生命的危险。要知道，有很多年的时间，他们都不愿意着手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尼西米简短的演讲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呢？我一再的阅读研究这段经文之后，发现这当中包含着四个关键的因素，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第一个因素是他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们来看第17节的前半部分。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尼西米的诚实让在场的听众精神为之一振，他并没有粉

最近我读了施文道牧师写的一本书，里面有个故事很有意思。一个乐观主义者希望影响一位悲观主义者，让对方稍微乐观一点。从前有一个农夫，为人乐观，很少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的邻居恰恰相反，一天到晚愁眉不展。这个乐观的农夫看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就会大声喊着说，多么漂亮的太阳啊，今天又是个艳阳天。但是他那位消极的邻居就会回答说，哎呀，指不定会把庄稼烤焦了呢。当天空中阴云密布，一场及时雨马上就要降下来的时候，积极的农夫会笑着说，这实在是太棒了，今天神要让我们的庄稼都喝个饱。而消极的邻居在栅栏的那边回答说，如果这个雨一直下个不停的话，恐怕会把整个庄稼都给淹了。有一天，乐观主义者决定试一试自己的邻居到底有多悲观，就花大价钱买了一条最聪明的猎鸟犬，训练它学习一些其他的狗都做不到的技能。所有看到的人都惊讶不已，当然也包括他那个非常消极的邻居。因此他就邀请这位悲观主义者出去打猎，他们一起把船划到所有的鸭子看不见的地方，等到野鸭出现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开火，立刻就有几只鸭子落到了水里。主人对他的猎鸟犬发出号令，去把他们都弄回来。那只狗就跳下船，从水面上跑过去，叼起那些鸭子，又从水面上跑回来，跳回船上。乐观主义者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啊？对方面无表情地说，他居然连狗刨都不会啊。我们每个人或许都会说，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是现实主义者，对吗？没错，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坦白地说，我们都会以为自己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尼西米也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没有忽视问题，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耶路撒冷群众的潜力，所以他当众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人痛苦状况的理解，从而立刻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说，现在局面实在是很糟糕，整个城市一片荒凉，城门被火烧毁，这种状况的确非常严峻。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二个因素是他谦卑地与他们表示认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尼西米并没有说，伙计们，你们现在的状况糟透了，你们现在需要马上开始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一来，你们就不会再受凌辱了。没有，尼西米没有这样说，他一再地说，我们。如果你希望让一个人感到沮丧，那么只要说，哎呀，你现在的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了，这种评价每次都会立刻奏效的。但是如果你希望鼓励他们，那你就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状况真的是不好，那我们该做什么才能摆脱这种局面呢？所以尼西米一直在说，我们所遭的难，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与当地的民众站在了一起。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三个因素是，他向他们发出了体面的邀请。

尼西米并没有说，听着，我们应该围着城墙修建一堵漂亮的城墙，这样一来，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有敌人入侵了。这固然是事实，但却没有让听众感受到足够的尊重。相反，他在第17节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凌辱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贬损，或者对某人的品格进行指摘。换句话说，让我们重建城墙，这样一来，周围的人就没有办法诋毁我们的品格，因为他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永生神的代表。有一位注释书作者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生活中有内在和外在的两种激励方式。什么是外在的激励方式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儿子，我希望你出去修剪一下草坪。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草坪看起来太糟了，草都那么高了，应该剪一剪了。但是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激发。听着，你去把草坪修剪一下吧，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草丛里面爬呢。他还是没有受到激发。儿子，你出去把草坪修剪一下吧，干完之后到我这儿来领工资。孩子噌的一声就窜出去了。这就是外在的激励。内在的激励就是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之后所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之后，神的名因此而得到了荣耀。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有谁曾经因为自己的诚实而得到老板的回报呢？同班同学，有没有因为你的洁身自好而称赞你呢？一个人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品格高尚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但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内在的动机就是想要尊崇神，而不是让神的名蒙羞。这正是尼西米所采用的激励方式。让尼西米的演讲有感染力的第四个因素是，他的话包含着充满希望的个人见证。他的话充满着希望，他有着美好的个人见证。我们再来看看第18节的前半部分。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人一定是在聚精会神地听尼西米讲话，因为我们从经文当中知道，尼西米把自己的负担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包括神怎样在四个月的祷告过程中来预备他，以及他在国王眼前面露愁容，还有国王对他所做出的回应。神对尼西米一直都表现出他的良善，现在他的良善也临到耶路撒冷的所有人了。尼西米大声地宣告说，神现在就和我们同在，他已经预备了道路，他已经改变了国王的心，他已经供应了我们在财务方面的所有需要，神从来就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最让我们感到激励的莫过于一个人做见证说，神一直在透过我们所有人做工。耶路撒冷的人当时也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听见一个人说，我知道过去这些年你们一直生活在残垣断壁当中，以为神根本没有意识到你们的存在，忘记了你们，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神一直在向我施恩，在我的生命中动工，即便是现在，他也仍然在你们当中工作。这就难怪在第18节，他们会一同高喊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不需要为他们的反应感到惊讶，根本不需要惊讶。
如果尼西米记到此为止，那就再好不过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但是这个词如同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第十九节让我们看到了来自敌人的拦阻。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尼西米面对三个强大的敌人，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地方官，多比亚统治着亚门的王国，而基善和他的儿子们则掌管着阿拉伯的各个国家，他们向来与神和他的子民为敌。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希望做一些事情来荣耀神，比如建立健康的家庭，保持圣洁的心灵，或者建立诚实的品格。然而每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时，都会发现一切与神为敌的人和事物开始把矛头指向我们。从天堂而来的机会总是会受到来自地狱的抵挡。如果我们以为与基督同行是一条康庄大道，布满了鲜花和掌声，那就大错特错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随耶稣并不意味着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付出泪水和血汗的代价。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9。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时辰，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
1: 我们查考彼得后书到今天已经有过十次的分享，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使徒彼得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
2: 我知道，彼得主要是想解决当时在教会当中所产生的危机。
1: 当时在教会里边有什么危机呢？古灵啊，
2: 有两个重大的危机，其中一个危机是有许多人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再加上个人的私欲，就不认为主再来这个应许会实现，也不认为有最后的审判。
1: 对，在过去几次的节目里边，我们已经查考过使徒彼得怎么样用个人亲身的经历跟旧约先知的预言作为证据，证明主耶稣必定会再来。使徒彼得也引用了当时犹太人家喻户晓的三个历史故事来证明神最后一定会审判恶人。那么古林啊，另外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
2: 另外一个危机是许多信徒因为受到假教师在言语行为上的误导，慢慢偏离了使徒们最初给他们的教训，在行为上也变败坏了。
1: 这个危机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假教师们的坏榜样影响了一般的信徒。那么这些个假教师们到底有什么坏榜样呢？彼得后书二章十到二十二节这一大段经文都是在讲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节一节的来查考。请古灵先帮我们念出彼得后书的二章十节。
2: 好的，彼得后书二章十节，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
1: 在这里我们看见使徒彼得指出假教师所犯的头一项的过失，那就是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古灵啊，请你解释一下肉身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
2: 好的，肉身不单单是指我们看得见的这个身体，更是包括了隐藏在人身体里面的那个败坏的本性跟欲望。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就提到这一点，他说我们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是放纵本性的欲望，随从自己的私欲意念行事的。
1: 对，彼得跟保罗同样的指出，这样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会被神审判受到处罚。古灵啊，我顺便的问问你啊，人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是不是就不应该再有什么欲望了呢？
2: 我想不是吧，人身体里的各种欲望本来都是正常的，比方说饮食男女本身并不是不圣洁的，问题出在当人的始祖犯罪之后，人的罪性常常会诱使人去产生越轨的行为，所以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欲望加以控制，不能让它为所欲为。不过说真的，人自己并没有控制私欲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有了救恩，圣灵就在信徒的里面帮助他管理他的欲望，使欲望正常化，不致产生越轨的行为。
1: 经过古灵你这么一解释啊，就清楚多了。由此可见，使徒彼得所责备的这些个假教师们是挂名的基督徒，在他们的里面呢，根本就没有圣灵的同在跟帮助，难怪他们控制不了自己的私欲跟情欲。好，在刚才所念的二章十节那里，使徒彼得提到假师傅的第二项的罪行是轻慢主治之人，毁谤在尊位的。这里所说的主治之人跟在尊位的是指的同一类的人。古灵啊，据你来看 这类人指的是谁呢？
2: 会不会是指在这地上的执政掌权者，或者是指教会里头的领袖呢？
1: 从表面上看起来啊，很像是可以这么解释的，因为假教师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目无尊长。
2: 对呀，你看，他们道德败坏，等于是轻视社会的法纪。我猜想他们在教会里一定也是尽力的毁谤攻击使徒们所设立的教会领袖，让信徒们不尊敬不信任这些领袖，那么这些假教师就可以趁虚而入了。
1: 古灵，你所说的这些个事情啊，确实是假教师们在当时的真实表现。不过呢，有关主治的在尊位的到底指的是谁，恐怕需要跟下文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一跟十二节放在一起来看，才会找得出来的。
2: 好的，那我就来把二章第十节的下半节跟二章的十一十二节念在一起吧。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
1: 圣经学者们根据这一段经文认为，使徒彼得所说的在尊位的指的就是天上的灵体，也就是指灵界的生物，特别指的是天使。
2: 你的意思是说那些假师傅们也毁谤灵界他们不懂得的事物，也轻视灵界的力量吗？
1: 对，他们用自己的话解释宇宙的奥秘。使徒彼得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善良的天使虽然有神给他们的权利，但是因为他们敬畏神，所以不在主的面前毁谤恶天使。古灵啊，你对这段经文是不是有什么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2: 对，我记得以前查考犹大书的时候啊，查考过这个例子。哎，
1: 不错，请你翻开现代中文一本，念犹大书的八节到十节，帮听众朋友温习一下。
2: 好的，现代中文一本的犹大书八到十节，这些不敬虔的人也是一样，他们隐晦的幻想驱使他们犯罪，污损自己的身体，他们轻慢神的权威，侮辱在天上的尊荣者，甚至天使长米迦勒为了摩西的尸体跟魔鬼争辩时，也不敢用侮辱的话责骂他，直说主要谴责你。可是这些人竟毁谤他们所不了解的事，像野兽一样，他们随着本能的指使去做那些毁灭自己的事。
1: 犹太人对于摩西尸体埋葬的事情有几种传说，其中的一个说道，天使长米迦勒奉命去把摩西的尸体隐藏起来，免得以色列人找到了拿去埋葬就拜他的坟墓，因此犯了拜偶像之罪。
2: 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以色列人曾经为了拜金牛犊得罪耶和华神而被神处罚过呢。
1: 根据传说，魔鬼跟米迦勒抢摩西尸体的理由啊，是魔鬼说摩西曾经杀过人，犯过谋杀罪，所以应该归他们处理。魔鬼会怎么样处理呢？古灵啊，
2: 不用说啊，就是把摩西的这个尸体交给以色列人去当神拜咯。
1: 对，可想而知天使长米迦勒有多么生气了，但是他却是忍住了气，没有毁谤魔鬼，只把谴责的权利归给神自己。但是当时的假教师却自以为有神给他们的特殊智慧，随便去毁谤他们并不真正明白的事情。
2: 使者啊，我发现这一点是传播异端邪说的人他们的一大特色。在我们的前一个世纪，在美国呢，流行着理性主义的异端邪说。这批所谓的神学家认为圣经有错误， 凡是没有办法通过他们理性的那部分圣经的内容呢，都不被他们接受，还妄加的批评论断，当时造成的坏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神学院的教授，有的还是神学院的院长呢。他们把相信圣经没有错误的教师跟学生全都给开除了。据说当时只有美国路德会的神学院打赢了这场仗，路德会把认为圣经有错误的老师跟学生全部开除，结果呢，只剩下20%的人，他们就重新的来过。
1: 从表面上看起来啊，这次的事件好像是魔鬼占了优势，对不对啊？
2: 嗯。
1: 其实不然，因为从那次的事件以后，圣经学者更认真地去查考圣经到底有没有错误，并且写了很多的著作证明圣经没有错误，使后来的神学生跟传道人信得更坚定。而这些个败坏人信仰的挂名的信徒们呢，将来必定会受审判的。
2: 嗯
1: 哼，古灵，
2: 嗯，
1: 在刚才念的彼得后书2:12那里，彼得怎么样形容那些个随便说毁谤话的假师傅？
2: 彼得形容他们是没有灵性的畜类，预备被人捉去宰杀的。
1: 这实在是很严重的形容哦，因为畜生是凭着生理的本能生活的，只知道吃吃喝喝，不高兴的时候就彼此打斗，并且畜生呢也没有什么生存的目标，因为他们最后的结局只是被人捉去给宰杀了。
2: 换句话说，这些假师傅也是凭着本性的冲动去追求享受，对属灵的事情没有真正体会的能力，但是呢还自以为知道，在那儿乱毁谤，所以他们的结局跟牲畜是一样的，在那儿等候灭亡。
1: 对，信徒要是无知地听从他们，那么结局也是同样的灭亡了，那可真要当心提防他们哦。
2: 嗯，
1: 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请古灵带我们一起祷告吧。
2: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不但是胜过了死亡，而且是胜过了撒旦一切的权势，因此我们只要依靠主，必定不会被邪恶的势力打倒的。祈求主帮助我们做真道的勇士，敢为真理而战。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1: 阿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查经分享，
2: 愿主赐您识破异端的智慧跟力量。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顺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在耶和华大的影响之下，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暗示当耶和华大过去了以后，约阿斯就不再如此了。第二个，虽然是这样，第三节，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秋坛是什么？秋坛的秋是丘陵的意思，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可能在中东一带的国家都是这样，当他们要筑一个祭坛的时候，总是在一个山坡的顶上，所以秋坛都是在一个山坡山丘的尖顶。那那边呢，他们有时候摆几颗石头就组成一个坛，所以你今天到以色列到中东很多地方去，只要是山丘的上面，你常常可以发现一些大石头立在那里，那个是什么？那个东西叫做秋坛，山顶上的一座坛。那么因为很多时候这个秋坛是拜当时迦南人以巴勒斯坦一带的各式各个民族他们拜的自己的宗教里面的假神，只是在犹太人的时代、以色列人的时代，当他们的心即使转向耶和华神的时候，他们会用同样一个祭坛去拜他们的耶和华神，然后在坛上献祭。神不喜悦这件事情，为什么？第一，已经有圣殿，所以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概念来讲，当要献祭给神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到圣殿中去献祭，而不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有个石头就去献祭。好，所以这个整个的献祭，整个的宗教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在神的殿中，在圣山上，不是在任何一座山。好，这个是一个当时很重要的观念，要到这里来，你在这边才有正确的一些除了献祭以外，利未人的对律法书的教导等等等等。第二个呢，因为那个祭坛是曾经献祭给各式各样的假神的，而且这些人呢，今天可能用这个坛献祭给耶和华，隔一阵子他用同一个坛又是献祭给巴利，随时看着这个百姓的民心一下降一下降，所以这个秋坛本身在神看来不好，即便你在秋坛当中献祭给耶和华，神也不悦纳。可是你注意看列王记的话，你注意看历代志的话呢，几乎评论每一个王的时候，尤其是犹大国的王，一定有个评语，就是说这个王有没有把秋坛废弃。如果这个王把秋坛废掉了，在圣经上的评语说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有些人呢半好半坏，就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很可惜的秋坛没有废去。所以秋坛有没有废掉，变成这个王盖棺论定的评语当中非常重要的标准。那么约阿斯在耶和华大活着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有一个败笔，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可这句话不但是对他的评语，也到了后面当约阿斯后来转离开神的时候，这也是那个伏笔。因为向别的神献祭烧香的，后来约阿斯也是这样做。所以这个是在整个前半段看来，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看来好像不错的里面呢，前面三节圣经已经暗示约阿斯没有100%的合乎神的心意。第四节开始到十六节就谈到他们重修圣殿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大概已经准备要做了，因为那个时候是约阿斯做王23年第六节，他们在收集钱要建立这个圣殿，可是呢拖了很久。当约阿斯在位二十三年，就是约阿斯自己30岁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约阿斯已经成年了，年轻力壮，所以很有心做一点事情。倒过来说， 那个时候圣殿建好，就是离所罗门建好圣殿的时候已经124年了。再好的房子124年，你也可以想象一定有很多地方有点破损，残破的地方是有的。再加上这个之前，约阿斯之前亚他利亚做王的时候还拜巴利的，他会不会在圣殿东一边西一边搞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或者说至少就不理他了，不去搞这个圣殿，以至于有好多年的时间都没有修理，没有做那个，甚至有可能在圣殿里面摆了一些巴利的柱像，因为这个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总而言之，经过一段时间，所以圣殿需要做一些整修，所以他们是在收集一些钱，只是好像这个动作很慢啊。所以第六节到了约阿斯23年，祭司仍然没有修理殿的破坏之处。第七节，所以约阿斯王召集的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然后他就说了：“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然后，总而言之，约阿斯开始自己主动的来做，他来收，然后他派人来管理，然后他也找了一些工匠来修理，最后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完了。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整个看来是一个不错的，因为约阿斯做了一件事情，把圣殿修理了。当然有留下一个疑问在我们的心中，就是为什么大祭司耶和耶大不是很忠心很虔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怎么唯独修理圣殿的事情耶和耶大好像动作很慢？有一件事情我要稍微做点修正，我这边写说那时候大祭司耶和耶大已经113岁了，其实严格说来我们不知道他几岁，至少113岁，因为没有几年以后耶和耶大死了，他死的时候130岁。我算他113岁的意思是，假如耶和耶大死的时候就是约阿斯死的时候，约阿斯在位40年，这个时候是约阿斯23年，所以约阿斯又做王做了17年。假如耶和耶大跟他一样也又活了17年，130岁才死，你倒减回来130减17，不就113吗？可是有理由相信耶和耶大死的时候一定比约阿斯死的时候要早，而且早好几年，不然的话耶和耶大死了，整个约阿斯整个人就变坏了。他是一个月之内变坏的呢，一年之内变坏的呢，或者可能10年。圣经上没有说耶和耶大死的时候约阿斯几岁，所以总而言之他有可能最老的时候耶和耶大这个时候130岁，最年轻的话他也有113岁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年纪之下的耶和耶大力不从心了，何况修理圣殿的事情很多的细节，不是收钱的事情，修理这个修理那个，那么大祭司要负责全部的事情。所以你可以了解耶和耶大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情好像做得很积极，那反而是约阿斯在推动这个工作。然后历代志下24章记载了耶和耶大死的事情，那么也是那个地方提供了耶和耶大的年纪。所以历代志下第24章就提到了我刚说的24章第15节，在563页，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所以他这边也提到他修理神的殿，可是从前面的故事看来他好像没有修，他有修理神的殿，只是有些事情他可能不是完全他一个人主动在做的。耶和耶大死的时候130岁，可是17节，历代志下24章17节，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耶路撒这耶和耶大死了，才刚死你就发现约阿斯这心就变了，他就开始跟那些其他的人去什么呢，离弃耶和华神，然后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亚瑟拉是什么偶像？亚瑟拉跟巴利是一起的，你记得哈，当时亚哈王耶洗别的手下有很多祭司是拜巴利的，还有呢拜亚瑟拉的。当时在加密山上 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斗法的时候，他召唤了谁呢？400个拜巴利的先知，还有45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所以以利亚一个人对850个。最后当神使火下来烧尽祭坛的祭物的时候，以利亚下令把所有的巴利的和亚瑟拉的祭司都杀了，所以杀掉850个巴利和亚瑟拉的祭司。所以亚瑟拉跟巴利这个敬拜是在一起的。在传统上的说法是，巴利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在他们的传统上说法是，亚瑟拉是巴利的妻子。这边当他在拜亚瑟拉和偶像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了，耶洗别所带进来的敬拜巴利和亚瑟拉的这个错误的宗教又恢复了。所以约阿斯当他的姑爹耶和耶大在的时候，杀掉亚塔利亚，废掉了巴利的庙，废掉了巴利的宗教，可是当耶和耶大死的时候，他又回来了，他又回去拜亚瑟拉，恢复对巴利的敬拜。所以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提到说，因为这个罪又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然后在历代志下提供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历代指这个列王记下没有说的，这是在后面17节到19节。当他们离弃神，愤怒离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19节，但神仍然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20节，那是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至于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耶和耶大是他的姑爹，撒加利亚呢是他的表哥，亲表哥，是他的某种情况下可以说是他的养兄，因为耶和耶大几乎像他的爸爸一样。他的姑姑约示巴几乎等于他母亲，因为他还没断奶以前他就被藏在圣殿里，谁养他？约示巴。谁是他的爸爸？几乎就是耶和耶大。那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不就等于他的哥哥吗？虽然说亲属上叫做表哥，其实几乎等于他的亲哥哥。而他居然在圣殿里面命令人用石头打死撒加利亚。你可以想象约阿斯离开神之后堕落到什么样的情况。因此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他说：愿神鉴察深渊。神是公义的神，因此约阿斯死的时候也是死得很惨。当他死的时候百姓叛变，当然这个如果历代志下你看到的话呢，先有外乱，23节亚兰国的军队又来攻击约阿斯，他们战败了，然后死了很多人，他们损失了很多财产。然后他说亚兰来了军队一点点，24节来了一小队，耶和华把大队的犹大国的军队输在他们的面前，然后呢所有的财产，这是外患。除了这个以外，25节，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背叛他的人是谁呢？亚门妇人示米亚的儿子撒巴，和摩押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撒巴。你会看到一件事情，约阿斯死的时候是他的臣仆叛变，杀他的人不是犹太人，杀他的不是犹太人，是亚门一个妇人的儿子，是一个摩押妇人的儿子，可能是他手下的将军。然后他死的时候他埋葬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他是君王，可是百姓不把他看为君王。有趣的是他的姑爹耶和耶大是大祭司，不是君王，可是他死在哪里？在16节，耶和耶大死的时候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耶和耶大的坟墓放在王的坟墓中，约阿斯是王，他的坟墓不放在王的当中。 表示百姓认为约阿斯不够格做王，就不把他的坟墓放在王里面。他死的时候众叛亲离，因为什么？因为他背弃神，因为他杀了耶和华的儿子，杀了一个公义的人，他离弃神，毁坏跟神的约，他也毁坏跟百姓所立的约。因此当他的百姓他的将军叛变的时候，他是罪有应得的。整个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有一件事情，为什么约阿斯这样一个人前面那么好，后面会就那么坏？一方面耶和华大对他正面的影响帮助带领好像是一个正面的意义，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信仰是你跟神之间个人的亲密的关系。环境有的时候会有点帮助，环境却不一定真正能够显示出你的信仰是怎么样。有人说得很对哈，神只有儿子们儿女们，神有神的儿女，我们信主都是神的儿女，神没有孙子也没有孙女。意思就是你的爸爸是牧师没有用，你未必是神的儿女，你的父亲是长老没有用，你仍然不一定属于神。

0: 方面，当我们养育我们儿女的时候，也要思想一个问题：如何帮助我们的儿女是真正的认识神、属神的儿女？你逼着他读圣经，你逼着他去教会，在一段时间有帮助的。真正他的信仰上如何，是他跟神的事情。你必须为他祷告，必须想办法让他跟神真正有个人的关系，否则你外在的给他的一切的影响，有一天过去的时候，他真实的生命的光景就会暴露出来。约阿斯的故事给我们留下许多让我们可以反省的地方，但是正面的来说，耶和耶大是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他尽了他所能做的事情。约阿斯的下场不能怪耶和耶大。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敬虔爱主，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我的儿女如何，是他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负的责任。这是另外一方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实在是心里一方面恐惧战惊，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在一段时间看来是好的，是对的，可是我们真正这个人是如何，主啊，只有你知道，也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们。因此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常常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你的话语常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学习，也能够谨守遵行，免得我们的心偏左或偏右。主，我们也特别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儿女们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带领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来到你的面前，认识你，接受你，是真正属于你的儿女，好让他们的一生不会偏离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因此我们恳求你自己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V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祖坤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庄祖坤牧师来自台湾，庄牧师夫妇录制了一系列解经讲道信息以及各类专题讲座，下面就请收听庄祖坤牧师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其实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你愿意让神来在你身上真正做一些修剪的工作吗？不太长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太长的时间，你自己会感觉到，你周围人也会看见到你这个人不一样。如果你抗拒，神也宽容，神也等候，神也尊重你的自由选择，你要慢慢来吗？慢慢来。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30年跟没信主差不多，那皮都没碰一下，那个刀一直没下去，因为你不让它下去。我们是神的艺术杰作，要从这样的眼光来看。所以重点不是别人对你的评价，重点是神对你的评价。第三个，神的能力可以超越人的软弱。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啊，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却常常需要10年20年生活的经历去体会。这句话，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人的软弱上更显出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你的性格上，你在你的各方面，甚至你的聪明才智上，你觉得哎呀，某些方面是我的弱点。实际上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弱点吗？你有什么软弱吗？你的软弱的地方却是凸显神的能力的地方。所以不要以你的软弱为耻，相反的，这是显明神恩典的地方。你不需要自卑，神的能力绝对能够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且可以超过，可以胜过人的软弱。不管你认为你有多少缺点，这缺点怎么来的，你要相信神可以在这些方面显明他的恩典。第四个，罗马书8章28节说一句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包括什么事？包括失败的事情、错误的事情、痛苦的事情。有些人说，我做错一件事，一失足成千古恨，中国人的说法。在神看来没有千古恨，我们会做错，我们会犯过，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转，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万事包括失败的事情、痛苦的经验，都可以效力使我们得益处，也就是说使我们这个人重新被建造。你不要把过去的错误，有些人一直在过去错误的失败的这个阴影的里面出不来，就觉得说我不可能起来了，我永远不可能起来了，人家永远会记得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人家怎么看我。但身上的话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的时候一些失败和痛苦却往往是我们能够帮助人的地方。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也说过，有时候他说我们受苦呢是为了让我们去帮助人。经过婚姻失败的人，当他被神带领回来的时候，他可以比任何一个人更能够帮助别的人在婚姻中有困难的。换句话说，他自己经历过痛苦，一个可能婚姻碰到困难甚至离婚的人，但是后来在神的恩典之下，他有建立另外一个婚姻或怎么样的人，这样一个人可能能够服侍那些在离婚中心情受到打击不容易站起来的人呢，那些人他们的经历可以帮助他。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礼拜有一个老弟兄叫做吴元晃，吴伯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谁擦干我的眼泪》。 在小书房有一箱的书，他下礼拜回来我们当中，我也请他在一个地方做一个见证，可能包括喜安团契的或者其他任何弟兄姊妹，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听他的见证或者看他的书。他有一个女儿，他心爱的大女儿，大学毕业的前几天，不到一个礼拜，他是全校第一名毕业，他代表学校的毕业生致辞。结果在毕业前一个礼拜不多久，有一天吃完饭，就是肠子大概是肠打结，反正一个紧急的一个疾病，送到医院，医生说还要检查一下看看怎么样，所以第二天才要去诊断什么的。但是送到医院以后不到24小时，他女�儿死了，21岁。哇，碰到这种痛苦的时候，你说做父母的心情是怎么样？但是他整个人改变过来，是一个痛苦，可是神也借着他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他帮助许许多多的人，他自己信仰有改变，家庭有改变，他的大儿子本来是很放荡，后来因此也回转啊，同时周遭他碰到很多的人，也碰到有病痛的，有些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可当他自己经过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他在安慰这些老人家的时候，神特别祝福他走过来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一个，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14，没有什么事情在神看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神可以做凡事，我们就依靠他，信赖他。过去一些失败的经验也好，或者我们有很多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发生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缺点是不能改变的，可是神可以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最后两个建议，我们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帮助。第一个，你要帮助你的配偶清除过去的这些垃圾，他带了很多包袱来，你要帮助他把包袱摆下来。第一个怎么摆呢？学习饶恕和遗忘，英文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你在有时候在美国这种电视上的 talk show 我看过不止一次了，哎呀，这个各种的问题的，那么因为有彼此伤害嘛，好几次不止一次就看到那种被伤害的人，就讲起过去的时候怎么样被欺负、被冤枉、被辱骂、被怎么样、被怎么样，然后哦，那个人露脸了以后，然后讲起来，你可以饶恕他吗 ？Yes, I will forgive, but I will never, never forget. Forgive and forget， 其实是两个很有相关性的。不过，饶恕比较偏重是对人的。遗忘比较偏重是对事情的。过去有一些人得罪你，你要学习饶恕。有一些得罪你的人，甚至可能是你的父母，很可能你的父母已经过去了，那你要怎么办？你仍然要从心里饶恕他。你的父母有可能从小对你管教太严了，或者说对你不公平，偏爱你的姐姐，不爱你，那怎么办？如果你不能够赦免的话，这会成为你一生的包袱，一生的痛楚。这么多年来，我们看过很多的，所以有一些人谈起他的过去的时候，当我们发觉到这个人过去，比如说过去跟现在，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他们跟父母的关系非常不好，兄弟姐妹完全没有来往。这个人有很大的包袱的，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他不能解决的话，他会影响到他跟所有的人的。我们看过太多了，学习饶恕，在主里面说，我饶恕，饶恕。以后可能有机会再详细谈这个饶恕的问题。简单的来说，饶恕是让你得自由的机会。饶恕不一定恢复你跟他的关系，恢复我们中间破坏的关系需要双方面，而不是单方面的。饶恕是单方面的，所以饶恕不一定带来关系的恢复，但是饶恕是恢复关系的第一步。 饶恕不一定恢复彼此破坏的关系，但饶恕至少可以让你心里自由了。不饶恕呢，是你自己在捆绑之中。譬如说哈，有一个人常说你坏话，恶意中伤，传播谣言，哇，你气得咬牙痒痒痒痒了牙切死，睡都睡不着觉，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坏心，你睡不着，他睡得很舒服，除非你赦免，除非你从心里饶恕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也不管他是什么动机，主啊，但是我在你的里面靠你的恩典，我愿意饶恕，然后你就可以睡觉了，你就可以自由了。你跟他的关系呢，不一定恢复像以前那么好，因为除非他要认罪才能恢复的。但如果我饶恕他不认罪呢， OK， 关系没有恢复，但是你自己呢自由。你不饶恕的话，所有的重担是在你的身上，你是呢真的说是倒霉，倒霉透顶，挨骂了又睡不着觉，好像所有的包袱都放在你身上。你饶恕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就过去了。学习饶恕，因为你的自我形象很多时候是别人一些错误的评价造成的，你只能用饶恕去把这个包袱去掉，否则的话呢会永远搁在那里。为所有你知道的不知道的人，为你听说过和没听说过都可以，反正为这些事情饶恕，你可以让这些过去。有一些事情是你必须遗忘的，当然很多事情我要学教训，我们也不要忘掉它，但遗忘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是已经发生了，比如我犯过一个错误，一直想到的，一想到那个，不要让那些事情成为你的包袱。有时候你要学习遗忘，你要 let go， 有些事情是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改变它，那 let go， 让那些事情过去。所以学习饶恕和遗忘，那因此配偶可以彼此帮助，可以帮助你的丈夫，帮助你的妻子，学习饶恕，学习遗忘。那么特别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在作业里面有时候我会请双方面谈一点过去的事情，这个时候做婚姻的配偶的，你要特别温柔一点，不要还讲起那过去的事情来说，哎呀这小事一桩嘛，哎呀搞什么嘛，哎，你说是小事一桩，对他来讲哎呀刻骨铭心啊，所以你要特别要温柔一点，体谅了解，但是要帮助他学习遗忘，学习饶恕。最后一个，学习用新的眼光、新的心态去看过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他提到说，过去我们曾经用肉体去看耶稣、看人，现在从今以后我们是新的了。很多事情可以完全从不同的新的角度去看、去理解。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的，你可以从正面的角度去看你自己，正面的角度看所发生所有的事情，再糟糕的事情都可以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再多的软弱，却是显明神恩典的一个管道和机会。我再怎么看自己不像样，可是神说我是他的艺术杰作。这些观念角度可以改变，当你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夫妻之间，我觉得特别需要彼此在这方面来彼此提醒、彼此帮助、彼此鼓励。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的来信，他希望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0: 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小敏姐妹所做的《最知心的朋友》。

使徒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神的恩典。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九章，要从第八节讲起。让我们先把这节的经文读一遍，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换句话说，旧约时代的那帐幕只是一个样式，一个影像，进入神面前的路还没有打开。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节跟第十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人要进到至圣所，到神的面前，要经过三个入口，就是三个部分。换句话说，他们只能带着祭牲来到最外边的入口。如果一个人带了一只羊羔来献祭，他就按手在羊羔的身上，那表示羊羔代替他而死，祭司就把羊羔带走去杀掉，献在祭坛上。至于圣所，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所以会幕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一切的仪式也是暂时的。而现在基督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只有他能够叫我们有真正的敬拜。因此保罗对以弗所的信徒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十九节的话。这里就是讲到了敬拜，而最令神的儿女兴奋的，莫过于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帮助我们更实际的体验基督，那种的喜乐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你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的话，你的心里必定是充满喜乐，而且会用诗歌来颂赞他。让我再重复一次，地上的会幕比不上天上的会幕。以下是关于地上会幕的几个特点。第一，它是建造在地上的，是属世界的，也就是说它是由世界的材料所建造而成的。第二，它乃是那要来的影像，它从来都不是实体。这地上的会幕会叫我们对它深深的感兴趣，但是它充其量不过是影像。那真正的会幕是在天上的。第三，它是人所不能进入的。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你是绝对的不准进到神面前去，你必须要在第一个入口就停下来，而且要带着祭牲前去，在那里自然有祭司来服侍你。 但是今天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而且都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朝见神，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权。我们之所以有这个特权，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撕裂了会幕的幔子，他进到神的面前去，现在仍然在那里。但是在旧约之下的以色列民就没有那个特权了。第四，它是暂时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通往神的道路，直到永恒。那地上的会幕不过是暂时的安排而已。第五，他没有能力去改变人的心，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强调。地上的会幕不能改变人的生命，但是基督能。只有基督能使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叫你真正在生命里摸着神。可惜今天很多人到教会去，正像小孩子玩家家酒一样，他们参加教会的会议，又是执事，又是参加诗班，又教主日学，忙得不得了，好像做了许多有果效的事。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但实际上他们正是在玩家家酒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敬拜神，你是不懂得什么叫侍奉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这里说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一切的美事都是借着基督而来。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而这个帐幕是远比人手所造在地上的要好。这更美的帐幕是不属于任何的建造者，它不用地上的材料。今天许多的信徒设法把教堂装饰得美轮美奂，挂上图片，镶上七彩的玻璃窗，点蜡烛，挂十字架等等，这些都是服侍肉体，是属肉体的，是在服侍人肉体的部分，与人的属灵需要毫无关系，也不能够满足人的属灵需要。我们必须知道，天上有一个真帐幕，那里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而且有真正属灵的敬拜，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敬拜他。我们要是聚在一起真正敬拜神，那却是一件美妙的事。相信许多人都享受过这种真正的敬拜，那是非常甜美的。好，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相信这一节的经文证明基督将他的血带到天上，因为这里说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他的祭是最好的，也只有他的祭才配现在真帐幕里面。这里说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是为我们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这一节的重点是在只一次进入圣所，基督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至于那些以色列祭司，他们要不断地进去，他们所做的乃是暂时的事。既然基督只一次进去就成就了救赎，那么就使他的牺牲更显得重要，更有权威。你可以遵从基督的教导而以为自己得救，但是他的教导从来没有叫一个人得救，只有基督的死，他的救赎才能够叫人得救。好，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三节的经文，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这里提到母牛的灰，这是指民数记第十九章关于红母牛的条例，母牛要完全焚烧，它的灰要保存在洁净的地方。当一个人沾染了污秽，比如说摸了死尸，那么祭司就拿母牛的灰调一些水洒在那个人的身上，这是表示除尽他的罪，使他可以重新跟其他的人有交通。这母牛有它的象征意义，它是母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到，妻子比丈夫软弱，持性的是软弱的器皿。我们的不洁实际上是因我们的软弱而来的，我们软弱，基督就来到我们当中，在肉身之中来体会我们的软弱。这条例也规定要用红母牛，红色表示基督为我们成为罪。我们怎么知道红色是罪的颜色呢？以赛亚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所说的。所以必须是红母牛，它象征基督为我们成为罪。这红母牛还要毫无残疾的，它必须是没有残疾的，不然它不能够代表基督。基督是圣洁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的。还有这母牛是未曾负过恶的，这象征基督虽然为我们成为罪，但是他从来不曾在罪的捆绑之下。红母牛要被牵到营外去，由大祭司宰杀。这将我们看见主耶稣既是祭牲，他又是大祭司，他把自己献上。大祭司要用指头沾着牛的血向会幕弹七次。许多人认为圣经中的七这个数字代表完全，其实它本来的意思是完成。这里表示基督的牺牲是一项做完了的交易，一次的献上就解决了信徒罪的问题。红母牛的尸体要烧掉，又是在大祭司面前烧的，因此我们又看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主耶稣是白白的把自己的命舍了。他死的那天，我们也许不知道天上是何等的悲伤啊。民数记第19章又说，祭司要把香柏木和牛膝草一同丢在烧母牛的火中。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列王记上第4章33节说，所罗门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的牛膝草。所罗门是一个树木学专家，他认识一切的树木，因此我相信这里表示主耶稣不仅仅是救赎了人类，他也救赎了这一个世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被罪咒诅的，现在这个世界是在叹息劳苦，但是将来他要得到释放，罪也要被除去。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甚至讲到天上也要被洁净。有人会惊讶，怎么天也污秽了吗？不错，罪是先从那里起手的。路西弗是在天上率先叛逆神的，所以基督的牺牲是足够的，是已经成全了的，能够遮盖一切被罪所玷污的受造之物。红母牛的灰要收藏在洁净的地方，用的时候要用水调和。水象征神的话，神的话启示信徒，叫我们看见生命中的罪。基督所献上的祭也为将来预备了救赎，更为旧约中的罪人预备了救赎。旧约的圣徒是凭着信心得救的，例如亚伯拉罕是凭信心得救的，他相信神，所以献上羊羔。那只羊羔并不足够，不过它预表基督。基督所献上的祭能够使未来以及过去的都得蒙救赎。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9章第14节的经文。何况基督接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如果动物的血能够除去不洁，那么基督的血必定能除去罪了。又如果公牛和山羊的血足以洗罪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基督流出他的血来洗罪了。但问题是动物的血不能够除罪。洗净你们的心，这一句话的原文是洗净你们的良心。民数记第19章，红母牛的条例是针对信徒的生命的。事实上，作为信徒，我们都要常常的洁净自己。约翰一书第一章第7节跟第9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第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基督的血是洗我们的良心，不是我们的肉体。是人的良心需要被洗净，我们必须明白基督有权柄使我们的罪完全被洗净，被赦免。神的话使我们的良心敏锐起来，叫我们的良心被洗净了，就可以享受一个完全的救恩。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得以与神相合，我们不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来到神的面前求赦免。只要我们相信神的儿子，我们的罪就已经完全得到赦免了。这里说到除去你们的死刑，死刑只有死的人才做，我从来没有听过死人会做活人的事。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不能叫我们得救，任何我们设法去做好叫自己得救的事都是死刑，就是那死的行为。因为善行不能叫我们得救，但是善行是得救的必然结果。因此作者说，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侍奉这个词实际上就是敬拜，侍奉和敬拜是并行的，没有侍奉就不会有敬拜。今天当我看见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不侍奉神的时候，我不会对他的得救产生疑问，我只怀疑他的敬拜到底他是真的敬拜神吗？弟兄姐妹，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他的话，你起来之后就要为他做些什么，就要好好的侍奉他。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次我继续把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完。那么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到十四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好，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感恩。主啊，我们赞美你，你的拯救是那样的完全，你舍了你自己的生命，流了你的血，你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也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死刑，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面对面的可以敬拜他，能够享受到那一种敬拜神的真正喜乐。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如果你的旨意和你喜乐，乃是在乎我父痛苦之恶，就愿我的喜乐乃是在乎顺服你的旨意来受痛苦。我眼有泪珠，看不清你脸面，好像你话语真实不如前。你使我减少，好叫你更加添，好叫你旨意比钱更

你有多珍贵。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耶稣教导大众的时候，他说的大多是他们有多珍贵。在路加福音中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比喻，有一百只羊，有一只丢失了，有十个钱币，一个不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迷失了。在这些画面中描述了那个自感不足，没有得到神足够爱的人，他的挣扎。他并不明白神更喜欢他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他被神发现。当我们迷失的时候，耶稣来寻找我们。以赛亚书中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也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在混乱中有一个帮助，在绝望中有一线希望。花时间来读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这些比喻，看看你自己在哪里迷失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这里是 BBN， 唯有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的儿女一定要牢记主的话语，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路加福音22:31-32，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亲爱的朋友，斯布真曾这样说道：“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的信心当作射击的箭靶。如果有别的可以免去试验的话，而信心是绝对免不了试验的。信心最大的试炼，乃是被世人遗弃。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喜乐的夹奏剥去，让我们遭遇一些恐惧、战惊的经历，要看我们的信心在试炼中受不受到伤损。真实的信心能丝毫不受到伤损。

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虽然他的头他并没有守住，可是人虽能把他的头斩去，却不能把他的信心斩去。这位外邦人的大使徒自以为乐的有三件事：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其余的一切算什么呢？保罗已经获得了胜利，他赢得了主的奖赏，他不但在地上得到敬仰，并且在天上得到称赞。为什么我们不像他那样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那样忠于真理呢？哦，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他的算学。保罗和我们算的不同，我们算为得着的，他算为有损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像他那样戴冠冕，就必须有他那样的信心，并且像他那样守住信心。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困倦？

亲爱的朋友，有许多时候，我们的身心灵都因试炼而感到困倦，尤其是当我们被众人所遗弃，孤单无助的时候，真有寸步难行的感觉。烦劳孤单重担者，到主那里可享安息。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是否困倦》，是一首希腊教会著名的圣诗。主后500多年，有一群前进的修道士，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岩森林中，建造了一座马萨巴修道院。其中有一位是希腊教会的作曲家科斯麦。有一次，科斯麦被回教徒掳去为奴隶，最后要将他处死。临行前，科斯麦悲叹自己的满腹经纶，将就此埋于地下。当时有一位富商在场，他就要求回教的总督容他出资赎回科斯麦，将他带回家，做他儿子约翰的家庭教师。科斯麦带约翰情同父子，倾其所学相授。数年以后，科斯麦返回修道院。不久，约翰放弃了财富、地位，追随科斯麦隐居修道院，攻读神学。约翰著作了一本伟大的神学论著《智慧之源》，他引用希腊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来论证神的存在。在教会史上，他被称为大马士革的圣约翰，他是东正教的最后一位神父，也是希腊教会中最重要的神学家和诗人。他最著名的圣乐是复活节大乐章，著名的圣诗复活良辰就是其中的一章。当约翰退隐修道院时，他带了一个10多岁的侄儿斯提凡同行。斯提凡在叔父和科斯麦的训练栽培下，做了许多感人的圣诗。这首《是否困倦》就是其中的诗歌之一。公元790年，他成为该修道院的主持人。这首圣诗是凌晨经过千锤百炼的记录，有主观的经历和客观的圣经根据。当年希腊圣诗由会众和诗班对唱，诗班唱问句，会众唱答句。这首诗歌每一节都以经文为答句的依据。第一节，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第二节是约翰福音的20章24节到28节，论到多马摸主事宜；第三节，约翰福音的19章2到3节，兵丁以荆棘冠冕戏弄耶稣；第四节是路加福音的9章58节，以及约翰福音的16章20节33节；第五节是约翰福音的14章1到3节，以及第六节。而第六节是讲到马可福音13章31节，第七节讲到启示录的7章14节16节17节，以及希伯来书的12章1到2节。这首诗歌的中文译自尼约翰的音译。这首诗歌共有4个曲调，最常用的是英国圣公会牧师柏林格的曲谱。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身心灵都因试炼而困倦的时候，因着主的爱，因着他话语的信实，因着历代圣徒们的见证，能够帮助你在被众人所弃、孤单无助的时候，可以到主那里得享他的平安喜乐。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当我们看到恶人遭报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恶有恶报。在这句俗语的背后，也有怀有报复或是苦读的情绪，但是更深的意义在于人们对公义的一种呼求。圣经告诉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今天的生活透视节目中，向天牧师要带我们来读旧约的以斯帖记，从第六章我们要来看一个破坏性的阴谋被转化成为一个属神的拯救。相信在今天的主题里，以斯帖这一个主题里，我们进行的子题就是恶有恶报。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有一句话说：“恶有恶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个主题：恶有恶报。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到十四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六章一节到十四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啊？那个时候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哎呀，王所尊荣喜悦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莫迪改仍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的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落败，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十四节，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催哈曼快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以上这段经文就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六章十四节啊，一到十四节。一般来说，事情的表象不一定都是事情的真相，表象不一定是真相哈。家里面有小小孩的父母亲可能最了解这个道理了哈。当这个小孩子出奇的安静哈，非常安静的时候呢，哎呀，你就知道这个已经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哈，或者是可能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做父母的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哈，你久久看一下你的小孩，你发现你两岁的孩子正在站在一堆的这个废纸当中哈，这些废纸凌乱的堆的有他的腰部这么高啊，这个大一点的小孩呢则是把这个面粉啊撒到这个满身都是哈，可能家里面所有的抽屉都被他打开了哈，文件书籍啊就散落满地都是。有一回我就和我妻子去逛一间百货公司哈，那我们的老朋友呢也带了他们的女儿一起来。这个小孩啊一开始他就很安静哈，因为都没有出什么事情，所以呢父母亲就一点也不担心啊，只要他不乱闹或者是走失啊走丢了就好了。只是这个小女孩啊，不论我们在逛街在买东西，诶，她都是出奇的安静哈。这个等我们买完了东西呢，她妈妈把这个小女孩抱起来，诶，才发现啊，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这个小女孩她都在嚼一个这个烟蒂哈，这个是从地上捡上来的烟蒂，哎呀，她就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去嚼了哈。所以你看，当这个小孩子很安静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很好，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啊，大多数的时间呢、啊，就表示里面哎出问题了。当你认为事情已经是糟的不能再糟的时候，我告诉你哈，真正糟糕的事情才正要开始呢。
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美国有一个旧金山地区，有几个律师楼。这个律师楼呢，位在很高的楼层，有一天呢，一个7.1级的大地震来袭了，他们正好呢都在办公室里面啊，于是他们就慌慌张张的赶快就跑到一楼去，逃过一劫了。可是呢，哎呀，他们的车子他们开的车子卡在那个车库里面开不出来了，等了几个钟头都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决定要坐公车回家吧。于是他们就来到街上，看见一辆公车上面没有多少人，于是他们就上去了但是就在那个公车上，你相信吗？这几位的律师他们的钱全部都被扒手给扒光了。好，你看很准，对不对？事情的表象不一定就是真相。你以为事情不可能更糟糕的时候，我告诉你，糟糕的事情才正要开始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处在以斯帖那个时代你就会和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是住在苏珊城里面。当你遇到莫迪改这样的事情，你一定会认为说，哎呀，这是你这一辈子最后一个晚上了我想莫迪改也必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而在以斯帖记当中呢，有一章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就在第六章，以斯帖记的第六章整个的情势有了改变。所以我要举出四个原则，我来告诉你，转折正是这一章的一个重点。转折，转变，转折。所以你如果有笔，你可以做个笔记。我相信这四个原则可以帮助你更加的了解这一章的经文。好，我们先不用看经文我们就可以理解。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就是说，表面上一切好像失去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好，我再重复一遍表面上一切好像失去了，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身处在那个时代，你就会觉得说，所有的保护好像都失去了。你看，我们并没有坐在高位的人来保护我们。好，国王是外邦的人，他对犹太人根本是一点兴趣也没有。我们简直就没有未来，因为那个位高权重的哈曼，他简直就是恨犹太人恨到了极点。他是一个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他非常轻视犹太人，没有声音了。你听，一直到半夜，我们都还听得到那个钉木架子，那个钉子在叮叮咚咚那边赶工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莫迪改那个晚上他是怎么过的呢？这个敲打的声音是一个可怕的提醒就告诉他这个木架就是为他而钉的，就宣告明天就是他的死期了。所以他的身体会被刺穿，挂在那个木架子上，要游行示众。可是怎么样呢？出人意外的，莫迪改那个晚上显然他睡得很好尽管以斯帖记的第五章告诉我们说，那个五丈高的木架子整夜都在赶工。所以第二天的一大早，这个哈曼就要朝见国王了，就想要去害死莫迪改了。这一切呢，莫迪改他都不放在心上。莫迪改他一个晚上好好的睡了一个觉，一夜安眠。从外面来看一切都失控了，但事实上呢并不如此。莫迪改也没有花时间在那里好像舔自己的伤口觉得好像我自己再也看不到明天了在他的内心里面有一股非常深的对于神的那股的信靠，他相信神在做事。好，进入到第六章的前面，我们就看到第二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虽然好像没有人注意，事实上呢是被注意的。虽然好像没有人注意，事实上是被注意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记不记得莫迪改之前所做的那个勇敢的决定吗？当他听到两个这个国王宫殿的守门人他们秘密的在那边商量要杀害，要谋害这个亚哈随鲁王当莫迪改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立即就告诉了这个他的养女以斯帖也就是当时的波斯国的一个皇后所以这个以斯帖呢，随即就将这件事情赶快转告给国王。国王相信了王后的话，就把这两个人给杀了。这个国王的生命呢，也因此就得以保存。但是怎么样，
这件英勇的事迹却没有受到任何一点点的奖励。国王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就是他下的命令把这两个叛徒给杀掉的。我相信国王一定认为王后是从某一个这个宫里面的人那里接到密报的，然而谁又会想到这个密报的人竟然会是那个坐在城门口的莫迪改呢？所以你看，莫迪改他活了一辈子都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奖赏他。我想莫迪改可能会有一种好像不被重视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一直到了这个晚上，事情有了转变。我们来读以下的三节经文哈，就是以斯帖记的第六章一到三节。以斯帖记的六章一到三节，好，这边说，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所以你看，这个国王他在听到他自己的国家波斯国的历史，哎，突然之间，这个莫迪改这一个陌生的名字哈，突然就引起了他注意了。所以呢，国王怎么样？国王就停下来，他说了，他说：“等一下啊！你看第三节哈，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啊？”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啊，听众朋友。你年纪越大哈，越年长，你是不是越来越会发现说，重大的事件往往都是掺杂在那个最平凡无奇的琐事当中所发生的呢？你是不是发现了啊？现在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了哈。当书山城所有的人他们都沉睡的时候哈，唯独这个国王他睡不着觉。不仅睡不着，而且呢他还整夜都失眠了。哎呀，好特别的一个晚上啊。所以国王对于哈曼要谋害莫迪改这样的一个诡计哈，他是根本不知道，一无所知。那么哈曼计划着第二天要向国王报告，得到他的允许哈。如果国王同意了哈曼，那国王也不会知道这样一个决定的后果到底是什么。那毕竟国王他只是活在他自己的那个王宫里面，与外面这个现实的社会啊、世界啊是离得很远的。哎，可是很奇妙哦，奇妙的是什么？就在整个苏珊城、整个的波斯帝国都在沉睡的时候，这个国王却偏偏整夜失眠，睡不着觉。所以你看经文前面的几个字我非常喜欢，上面说什么？那个晚上。所以神做事的方式既然是如此，就在最紧要的时刻，我们看到神他介入了，神以一种你料想都料想不到的一个方式他在动工。一切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关心，但是呢神却在那里，神知道这一切。就在那个时刻呢，这个国王突然理解到，哎，他欠一个陌生人一条命。这个人有着一个很陌生的一个犹太的名字，就叫做莫迪改。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想一想，你是不是现代的莫迪改呢？有人因为你的决定或者是提拔，使得他就被升迁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吗？现在这个人他飞黄腾达了，但是他好像从来没有注意到你，没有答谢你，没有奖赏你。或者另外一种情形，可能你做了一件很难很勇敢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功劳却是落在别人的头上。或者是你经验到啊，你即使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你也不会得到应得的奖赏，应得的尊敬的。有人就明明的就把你的功劳给抢了去，所以属于你的功劳却永远都落不到你的头上。我们可以从莫迪改的身上，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从经文的开头一直到末了，你看到他不是一个会报复人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使我们打从心里面我们就尊敬他。从故事的后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说，即使哈曼后来落难了哈，莫迪改也从来不曾借着机会在那边好像侠怨报复哈，没有报复，他并没有找机会就踹他一脚。你看莫迪改连一句恶言，一句这样的话
也没有对哈曼来说。所以我要鼓励你哈，保守你的心，正如莫迪改保守他自己的心是一样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六章十节哈，六章十节你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六章十节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啊，这节经文真是很好，对不对？神不会不公义的，神不会忘记的。没有人注意到你的时候呢，神注意到了；没有人记得你的时候，神都记录下来了。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连我们的眼泪他都装在皮带里面了。我们一切因着神的名而做的一切事情，神都奖赏的。所以听众朋友，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总有一天一切你当得的奖赏都会归给你的。也许不像莫迪改在今世哈，今天这个世界上就得到回报，但总有一天会来临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不会不公义，他不会忘记你的工作，你的劳苦的。

我们再看以下的信息。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标题，就是说事情的表象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衍生出来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一切看起来都很棒的时候，事实上可不一定如此。当一切事情，哎呀，看起来都很顺利，都很棒的时候，事实可不是如此哦。哎呀，你听起来好像，像不像有所谓的一个墨菲定律呢？哈，当一切情况看起来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往往会忽略到一些基本的定律的。想到哈曼，就使我想到这个幽默的原则哈。当国王听到说，哎，莫迪凯没有得到任何奖赏的时候，这个国王的脑子就开始转了啊，就开始转了，他就开始想说，应该怎么办呢？找个人来帮帮忙哈，想一想啊。所以呢，在第四节他就很自然就这样问了。哎，你看第四节哈，王说谁在院子里啊？那个时候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要将莫迪凯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子上。哎，你看这是很奇妙的时机，对不对？太阳才刚刚升上来哈，那哈曼正好要起个大早要去见国王，说有要事要禀报。他计划如此就可以一举就把他的敌人给除灭了，免去这个长久以来他心头的恨。这个皇宫外面呢，这个时候恰好就传来了这个国王的侍卫哈，侍者呼叫的声音啊，叫他进来，把哈曼叫进来。好，所以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就说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如果你是哈曼的话，哎呀，你一定会说，哎呀，你看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木架子很快就要架上一个人了啊。所以哈曼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得意洋洋哈，眼看着这个机会就要来了。所以第六节呢，马上就听到国王的声音了啊。所以我们看第六节，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像哈曼这种人哈，他什么都只想到他自己。哎呀，所以你看他当时马上就联想到说，哎，国王这么一问哈，一定就是指这个哈曼他自己吧。所以每天所说所想的都是在自吹自擂，都是在想要赚多少钱，职位要有多高，孩子要多么有出息等等的。你看这就是哈曼。所以当时他一定在想说，哎呀，国王既然在问，那我就等一等再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吧。哎呀，反正机会是我的哈，等一等有什么关系嘛哈，我实在太喜欢这个故事了哈。所以你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第六节，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这个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啊，对了哈，这个机会是我的，让我来想一想应该怎么样来对待我呢。那就从国王的这个外袍哎开始说起吧。所以请你看这个第七节到第九节哈，第七节到第九节，这个哈曼就回答说啦，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哎呀，这个国王说太棒了太棒了，你想的太好了哈，那就这么做吧，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哈，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么有创意的一个答案，太好了。好，接着我们就来看第十节，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这个莫迪凯心里想说，哎，不对，我是不是听错了，还是国王搞错了啊？你在说谁啊？所以你看第十节哈，这个国王说像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凯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国王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要好好的去荣耀这个人哈，所以哈曼呢，你就要走在这个游行的最前面，你要去宣告莫迪凯是我所要尊荣的人，你要宣布这个坐在马上的人是多么的棒。我相信很多收音机旁边的人会跟我一样哈，都觉得哎呀，这种转折这种转变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嘛，令人好像跌破眼镜啊！你们听过跌破眼镜？跌破眼镜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哈，怎么会这样子呢？也许你会和哈曼一样正在想说，嘿，你看我暴富的机会来了，可是突然之间事情有了变化了，
报复不成，情况没有变好，反而是越来越糟了。啊，所以你看十一节，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有一位解圣经的家哈啊，解经家，他就说，哈曼呢、啊，要宣布莫迪改尊荣的时候啊，他一定是生不如死啊。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恶有恶报啊，这个莫迪改时来运转，这个报应呢，反而就落在哈曼的身上了。遇到这种事情，那个坐在马上受到大家尊荣的那个莫迪改哈，一定他是最惊讶了。所以你看这个故事，他美丽就美在这里。莫迪改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对哈曼说，哎，你大声一点啊，大声的喊出来我的名字啊。莫迪改没有说一句话。莫迪改的一生，听众朋友，你不会看到一个好像一个暴富的影子哈。你知道我最欣赏的是什么？我最欣赏就是莫迪改的沉默，他的沉默，他是一个被提升至高位，但是却不是盛气凌人的人，不趾高气扬，哎呀，真的是不多见哈。有一个小地方你可能会忽略到，你看经文他没有说哈，莫迪改以为自己就要发了哈，没有这么讲。反而呢，在第十二节，莫迪改人回到朝门。你知道这一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莫迪改一向以来他的行事风格，他并没有被这个所谓突如其来的这个荣耀哈给冲昏了头，没有，莫迪改没有。一本早在1880年所印制的很旧的一个书当中哈，这个作者早就已经写过这个了哈。有一段写得非常有智慧，这本书中他就说啊，换作是一个骄傲有野心的人，他一定会对自己说，哎呀，我现在不应该待在这个皇宫门口了哈，你看我就要登堂入室了，进到皇宫里面去了，国王就要把这个大荣耀给赏给我了，那我一定要这个预备好要领受它。所以你看莫迪改他反而他没有刚刚那么想哈，他反而是谦卑的想说，如果神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些好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就一定会找得到我的，他们会要来主动找我，那我不用急急的去自己去钻门路哈。这些人讨论如何奖赏我的时候，一定会知道我在哪里，就在宫殿的门口嘛哈，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所以群众们赶快散去吧，这些称赞实在让我很不习惯，哈曼要做什么就做吧，他在神的手里就交给神吧，让我家里的朋友等一等，不急着告诉他们我所遇到的好事，反正呢，他们后来一定会知道的哈。那么我就照常在这个老地方来等待吧。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继续进行。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2:1-2，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今天我们身处在这个乱世，更需要在祷告恳求的功课上多多的学习。为主内一位肢体祷告，求主保守他在许多不利的情况下，有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0: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国皇帝拿破仑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野心跟结局给后世的人留下了很多的学习空间。拿破仑曾经自豪地说，上帝是站在军备雄厚的那一边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说，法国的军备所向无敌，无论如何他都可以打胜仗。可惜后来在滑铁卢的战役当中，兵多马壮的法国人却吃了众不敌寡的大败仗。事实证明拿破仑错了，上帝并不在意兵多兵少，或者是军事装备有多么样的雄厚先进，他一个人就胜过了百万雄兵。成败不在于人，乃在于掌权的神。就算孤身一人在最艰苦的环境当中，只要清楚晓得自己是跟神同行的，我们就可以期待扭转颓势的好消息。

过去一年，在经济衰退的影响之下，很多人都受到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波及，再加上国际局势有很多紧张的战事，还有频频发生的天灾人祸，因此大环境的气氛是蛮叫人沮丧的。然而只要睁开眼睛能够看见日出，那么一天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有的人总是依恃自己的能力，越挣扎就越在理不出的头绪网络当中耗尽精力。事实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首先应该认识自己的本相，知道原来自己就是这样渺小，这样无能的，然后我们才能在浩瀚的宇宙间觉察到超越万象之上的造物主。既然万物都是出于他，他又是无所不知的神，当然我们的处境他没有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人跟神之间有一条联系的管道，是其他万物都没有的特权，那就是透过信心让我们跟神连结。信心的根基不是建立在个人优越的条件上，乃是建立在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的软弱在耶稣基督的能力复辟之下成为刚强，我们的缺欠在主全备的恩典里面变得完全。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靠自我征战的武装就可以解除，疲惫困苦的心灵也可以在神的怀抱里面享受安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记载了主耶稣呼召门徒的过程。我先把新译本的这一段经文读给您听。耶稣站在葛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渔夫离开船洗网去了。他上了西门的那只船，请他撑开，离岸不远就坐下，从船上教导众人。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主啊，我们整夜劳苦毫无所得，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很多鱼，网几乎裂开，就呼召另外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两只船装满，甚至船要下沉。西门彼得看见这种情景，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和跟他在一起的人因为这网所打的鱼都十分惊骇。西门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这一段经文提供给我们很丰富的信息。当耶稣上了西门的船，要用他的船做讲坛来教导那些渴慕神话语的群众时，西门正处在身心灵的低潮，因为一夜的劳苦他什么也没有得着。当他们在黑暗当中撒网打鱼的时候，完全是凭自己的经验还有技能，然而他们的技能在环境不如人意的时候却一点也没有用。可喜的是，西门彼得尽管疲倦沮丧，当主耶稣吩咐他去做事情的时候，他却一点也没有推辞。因此当主耶稣处理了当务之急，喂饱了群众的属灵需要以后，他给了西门一个机会，让他亲自来体验与主同行的丰盛。主耶稣吩咐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指令对西门来说真是班门弄斧。他岂不晓得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吗？西门可是专业的渔夫呢。可是西门彼得知道耶稣不是寻常的人物，他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吩咐，照着主的话在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哦，这一网下去可不得了了，
鱼多得连拉都拉不动，而且网都快撑破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圣经上说，彼得、雅各跟约翰这些经验老道的渔夫都惊讶不已。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他们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还有最好的装备之下来完成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却一无所得。现在环境没有改变，条件也没有改变，还是同样的海，同样的装备，同样的人，而且时间也不太合道理。然而他们照着主耶稣的吩咐下网，却得到了超乎他们想象的大丰收。为什么呢？唯一的不同就是这一次主耶稣在船上坐镇，他们不是凭自己的经验跟本事，却是单单顺服了神的吩咐。

如果我们的人生航程好像船行走在海面上，那么有主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可以放心。尽管海面上有狂涛巨浪，但是管制风浪的主在我们船上，我们就可以不怕风浪，是不是？有一次门徒在海上遇到了风浪，跟他们同船的主耶稣却在船尾睡着了。门徒惊慌地叫醒了主耶稣，说：主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另外有一次，耶稣遣散了众人，吩咐门徒先把船开到伯赛大去，他自己却在山上祷告。到了夜晚，风不顺，门徒控制船只非常辛苦。主耶稣在岸上看见他们，就在海面上行走，要到他们那里去。门徒看见海面上的人影，以为是见了鬼怪了。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等到耶稣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那些不寻常的经验让他们更加体会到主耶稣的神性，帮助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以至于后来他们对主的信心可以坚定不移。尽管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他们的眼光却可以超越眼前的风浪，看见十字架的前导，一步一步地跟随主。对于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说，别人的经验固然可以使我们看见一个样本，但是信仰是非常个人化的，信心不经过亲身的操作，就不可能够实际进入神同在的祝福。主耶稣吩咐西门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句话的含义蛮宽广的。水深之处往往是暗潮汹涌的地方，因为礁石跟水流冲击，很多鱼都在那里洄游觅食，下网得鱼的几率是很高的，何况万物的主宰定义要赏赐人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生有很多经历风浪的时候，在那个水深之处，我们是亲自经历神的恩典呢，还是靠着自己的条件在玩命呢？信靠神的人总有胆战心惊的时刻，但是那个时刻使我们更加贴近神的怀抱，结果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祝福。信靠自己的人为面子，为心中的骄傲勉强撑持，最后还是弄得心力交瘁，一事无成。这样比较起来，哪一种人生的航程比较明智呢？作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不仅自己得到超乎想象的祝福，同时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在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西门彼得顺服主的带领，他不仅得了满网的鱼，同时鱼获量远远超过他所能承受的，因此他不得不呼召同行的船来分享这么丰盛的祝福。有一位姐妹做见证的时候特别提到，她跟神建立了更紧密的关系。有人就问她说，是不是她经历了更大的能力，或者是神委派她要去做更重要的工作呢？那位姐妹说，不，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察到我的孩子们对我更有信心，我的朋友也经常在许多事情上征求我的意见，要求我为他们祷告。这不就是说吗？当神跟人的关系亲密的时候，别人一定会注意到，而且他们也会分享到从这个人而来的祝福。亲爱的朋友，也许您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您的水深之处在哪里呢？我想您的心跟您的日常生活就是神给您亲自经历他同在的地方。如果您正处在精疲力尽的困境，我希望您不要气馁，您要放手让主耶稣来掌管局面。主耶稣能够平静风暴，也能够让您得到丰盛的收获。
但愿在新年的开始，我们整装出发的时候，不要忘记跟随主同行。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愿您鉴察我们的心怀意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成为每一个人一生一世的祝福。奉靠您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欢迎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加拉太书的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处在乱世，所当夸的并不是人前的成功、地位、财富、亨通，因为这些的身外之物只能给人短暂的快乐，却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理需要。我们当夸的乃是主基督的十字架，因他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人。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节灵粮。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我们现在停留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攻读十二章的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我们着重的来查一查善要亲近这一节。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我们在上一节课的学习中，我们关注的是憎恨任何邪恶的东西，而现在就让我们把重点放在紧紧的抓住善的东西上。要做到这一点，你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什么是善。很幸运的是，神并没有让我们对善一无所知，他给了我们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其中对善的定义和描述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归根结底，神是良善的，因此你要了解善，你就需要了解神。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二节看到，神的旨意是良善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能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这样写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相信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会说，耶稣在性格和行为上都是好的，他所教导的内容也是好的。当你被告知要亲近良善时，这也包括要亲近神，特别是亲近耶稣基督。当然，这也包括亲近耶稣所做的和所教导的。我录制这个节目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让人们了解神的话，并鼓励他们回应他们在圣经里发现的话语。喜欢邪恶的人必抗拒善。如果你亲近善，世界就会反对你，他们憎恨和反对耶稣，因为耶稣是善的化身。所以如果他们憎恨和反对你，请不要感到惊讶，事实上我们还应该期待他，希望世界来反对我们。请永远记住，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0: 荣耀归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P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家从前很喜欢去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后来我们注意到他们给的分量越来越小，最后我们觉得相对于所定的价格，他们提供的食物和服务实在是少得可怜，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再去吃了。许多其他的人肯定也注意到这个现象，因为这家店很快就倒闭了。没有人喜欢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那些的东西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不能让人兴奋到想要多得一点。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是不能让人有满足感的。然而许多基督徒都把时间花在去追求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这些事情在你最后的生命或永恒中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耶稣说，他来是要给人生命，而且是更丰富的生命。丰富的生命与微不足道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现在那家倒闭的小餐厅已经被一家生意兴隆、吃到饱的自助餐厅取代了。在永恒里，地球上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将会被那些勤劳工作的人所成就的丰富果实所取代，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去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
5: 杨传道你好。
6: 你好
5: 啊，袁阳师母你好。
7: 你好
5: 啊，昨天呢爱东和袁阳你们就提到啊，你们是在同事的这个有意的撮合之下，在你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你们撮合在一块，很有意思哈。在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每一次约会啊，你们的感觉都是很美好的感觉吗？还是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或者觉得彼此的性格有一些的看法，一些的小小的矛盾啊，或者冲突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6: 就我的印象来讲，好像没有啊，因为我们是一月份认识，八月份登记，九月份办的婚礼，总共八个月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自己的回忆一直挺好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沟通交谈都蛮好的。
5: 哎，袁阳呢，你的看法呢？
7: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啊，不同意见。但是我想，我记得你好像抱怨过吧？
5: 啊，
6: 抱怨
5: 在哪一方面呢？
7: 因为我有一次迟到，一次爽约，所以他就说我等你这么久你也不来。
5: 哦，这样吗？是什么原因当时你无法赴约呢？
7: 我现在想起来是沟通不良了。
5: 哦，
7: 因为他觉得我的意思是要去，那我觉得我没有答应要去，所以就是双方的误会。我没有去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约好，但他觉得我该去，是他觉得我们约好了。
5: 哦，那么那一次你之所以没去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当时你心中在考虑到底是不是应该继续的交往下去呢？还是因为有其他原因所以你那次无法赴约呢？
7: 我的感觉是好像不要这么快吧。
5: 哦，你就有一点担心就是太快把感情放下去吗？
7: 应该是，因为我觉得还要更多了解吧。
5: 哦，
7: 嗯，
5: 那么要交往才能了解啊。
6: 说的对。
5: 那么后来呢？后来你就还是继续的接受他的邀请？
7: 对对对，是，
5: 就越来越觉得真的是不错嘛。
7: 对，就是觉得说，哦，他真的就是我见到他时候所看到的那个人，他没有什么虚假的东西，
5: 嗯，
7: 很诚恳，很善良。
5: 是一个你能够托付终身的一个男人。
7: 对，我想是可以跟我一同走人生之路的。
5: 所以从认识到结婚其实不长，就八个月的时间。
6: 对，
5: 八个月是不长的时间。
7: 是，还没时间吵架呢。
5: 但是要吵架的话不需要八个月，也会经常吵架。对不对？
6: 对
5: 啊，那就看看彼此的成熟度，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想你们当时也相当成熟，双方面都比较成熟，对不对？
6: 对，
5: 所以你们的交友恋爱的过程都是比较平顺的，
7: 是
5: 比较平稳的一个过程。那么当你们认识以后，你们双方的父母对你们的交往或者你们要结合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7: 我的父母蛮高兴的，他们没有对我的婚姻有什么不适当的期待，他们也是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一个好青年。
5: 对对对对对对。当你父母见到爱东的时候，他们也很喜欢他是吗？
7: 他们是蛮接受他的。
5: 那爱东你那方面呢？
6: 因为我是回教背景嘛，那我父母包括我祖先们都是敬虔的回教徒，那我父母也希望我找回族。其实从我高中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一再叮咛我说你将来要找回族啊。所以呢，我们俩交往的时候我并没有让家里人知道，等我们要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我才让家里知道。
8: 是是是。
6: 那当然我父母就很反对了，他们不希望我娶一个汉族的一个
8: 妻子。
6: 对啊，所以我们婚礼的时候是我哥哥出席。
8: 哦，除了你哥哥家人都没出席。
6: 对，因为他们也是比较远嘛，我们婚礼是在北京，但我父母那时候都在宁夏。如果他们要想来的话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种反对的心，所以呢就我哥哥代表家人来出席。
8: 是是。那么结婚这么多年你们也有两个孩子了，现在你父母亲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你们的婚姻还能接受吗？
6: 后来我妈妈说反正是天高皇帝远，你也不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们也认可。
8: 在回族的环境里头，如果有人要信主的话，是不是会遭受很大的逼迫？或者是
6: 一定的，在回族聚居的地方是很难有人信耶稣的。我其实在国内也并没有信，我是在出国以后才接触教会，接触基督信仰才信主的。当然这个信主是有一个契机的，就是因为我女儿出问题，所以呢我们才有机会信主。
8: 是是。讲到这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在你们回族的这个整个的环境里头，他们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呢？
6: 他们没有。
8: 没有。
6: 像我的父母，我的所有亲人都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福音。在我的家乡灵武市连一个教会都没有。
8: 哦，这样啊。
6: 甚至连天主教会都没有。
8: 哦。
6: 那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再说我的一些亲人都是在乡下，乡下呢差不多100%都是回族，所以基本上没机会听福音。
8: 如果有人愿意到他们当中去传福音，你想会面对一些的
6: 那要遇到一些逼迫？
8: 会啊。
6: 会。比如说如果你在他们当中建立教会，我相信可能会有很大的逼迫在里面。
8: 哦，是是是。
6: 他们是不会容许你在他们当中建立教会。
8: 对对。
6: 所以需要有智慧，看以什么方式。
8: 对对对对。所以你信主之后也是经常要为你父母祷告。
6: 是的。
8: 是是是。像元阳，你的父母他们还不是基督徒吧？
7: 其实我妈妈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母，他们这个家庭他们是天主教的家庭。我相信是当年那些天主教传教士曾经在我妈妈的老家，曾经在那边有教堂，有天主教堂在那边。所以他们是天主教徒，所以我妈妈其实她自己心里一直是有神的观念。
8: 哦，是。
7: 但我爸爸呢他是不信主。
8: 是是是。所以你们夫妻经常都在祷告中都要为着父母亲祷告哈。
6: 后来他爸爸我岳父是信主了。
8: 哦，后来信主了。
7: 对，我妈妈也因为我们出国，也因为我女儿生病的缘故，所以他们来看望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先接受了洗礼。
8: 哦，你父母后来来美国还是加拿大？当时
7: 加拿大。
8: 在加拿大的时候就听到福音就信主。
7: 对。哦，
8: 太好了太好。
7: 是。
8: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儿女啊，真是要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父母家人祷告，相信神都会不断地在他们心中动工，
6: 是
8: 按着神的时间来拯救他们。好，谢谢你们今天的分享。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就要请你们来谈谈，刚才你们都有提到你们是因为女儿的缘故而生病啊，那么后来有这样的一个奇迹导致你们信主。那么明天呢就请你们来和我们听众朋友谈谈，到底你们的女儿是发生什么事，你们为什么会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的来听听爱东和元阳他们的分享。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9: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诗篇65篇，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赞美万王之王。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但以理书第十章。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行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呀，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地立起来。他就说，但以理呀，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倚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必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 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帐攻击他们，而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仍回本地。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必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敛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又要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凡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 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呀，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长线的凡迹，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诗篇第119篇130节和105节，耶和华呀，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9篇121节到125篇，请把经文翻到诗篇11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121节，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我行过公平和公义，这不是自大。而在圣经里面，虽然我们非一再强调是因信称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但是在世界上因为信上帝而我们有的这个相对的公平和公义，也是神希望有的。甚至不信主的人，这个政权或这个人比较诚实比较善良，也有他在世界上的价值哈。那而且我们也看到，行公平和公义的人未必就能够避免那些在神计划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这些艰难，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有人欺压我们，求神拯救。这个为仆人做保哈，这也很有意思哈。神怎么会替人做保嘛？上帝替担保我，上帝替谁替我担保我替谁讲啊？上帝跟比上帝还大人说，哎，我保证他很好。就是这个说起，这也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就好像当他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没有人给他做推荐者的时候，也是找上帝。所以上帝固然是上帝，上帝固然是全地的主宰，上帝也是很亲切，有的时候甚至替我们做保的那一位哈。那替我们做保，当然我们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应该是箴言里面也讲到不要替人做保，那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在字面上不能够替人做保。当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你们入境啊从其他地方来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人做保，你根本进不来。我想这些事我们是可以做的，只是不要替人做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自己当作上帝，你不能保证任何人会怎么样的。就是重点是在你对神的信心和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而不是说形式上你一定不可以做保哈。好，让我们也很大胆的也很诚实的求神给我们好处，求神让我们不要被欺压。下面继续再讲到说他盼望神的救恩和公义，眼睛失明。我们讲过，信靠上帝的人，行在光中的人，有神慈爱和恩典的人，会更渴慕神的慈爱和恩典。我们总在神的慈爱恩典权柄下有满足，神给我们是满足，甚至是丰富，甚至是满意而出的。但是我们又极其饥渴，因为我们对神的美善有越来越多的渴慕。饥渴让我们谦卑寻求神，满足让我们赞扬赞美传扬神。好，是125节，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啊。我们需要多做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肯定我们是仆人，仆人需要有的悟性就是耶稣讲的是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我们顺服上帝，我们一无所能，我们依靠上帝，但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做事，不要有好的计划，这些都需要悟性。这些悟性呢，是让我们明白上帝已经做的那美好的要求我们做的那个法度哈。好，126节跟25节不需要有任何的连在一起哈，这可以是独立的句子。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日时候，因为人废了你的律法。这个也可以互为因果的。耶和华降罚，因为我们废掉，不只是不听，废掉上帝的律法，意思就是我们悖逆，我们自己要来做王，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的法律的立法者。人不要上帝的法律，上帝要降罚。可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处罚人的，耶和华处罚人的方式就是让人没有律法。就是作恶会得到处罚，作恶的本身也是处罚的结果。
就如同行善会得到赏赐，行善的本身就是表示你已经得上帝的赏赐了。第128节，你一切的训辞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的假道。对，我们会承认圣经里并没有告诉我们 DNA 的事情，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物理啊数学里面那些很深奥的很普遍可以用的这个道理，圣经里没有跟我们讲这些。事实上要讲圣经的话，那很多这些讲法好像还是错的。各位记得那个所罗门做的那个圣殿那个铜海哈，在讲到它的圆周和直径的时候，不是3.1416哈，是1:3啊。很多人说，哎呀，这圣经错了，那个直径跟圆周比率没有讲对。各位，你就算讲那个圆周率是3.1416，圣经有讲，又怎么能说它一定是对的呢？你还可以说1416后面还可以一直下去嘛。这个圣经只是讲一个概括的话，我们不要在这些事上愚蠢，或者是太讲究哈。神的话在每个地方都是真实的，固然神的话包括圣经里面的没有讲到数学物理的这些东西，但我们相信。我说这话是因为有一些神学家，相当多的神学家，甚至可能主流的神学家会说，哎呀，圣经呢只是叫我们得到拯救的，跟很多事情没有关系，跟政治数学科学没有关系。乍听之下好像对，其实也不是对的。因为上帝的话固然没有直接教我们怎么做数学，但是数学或任何知识要真实，那个前提是必须有圣经里的这位全然良善慈爱真实的上帝。当然这个要去讨论的话，那就不是我们能够讨论的，那是数学家和神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哈，或者是可以比较清楚跟我们讲。我们相信一件事，上帝的话用在每件事上都对，万事上。但另外一点，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看拿着圣经去做数学，这我们承认我们不是这样做哈。但是我们肯定非有这位上帝不可，才可能有真实的科学包括数学。你的129:129，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这话也值得想哈。你的法度，我们通常会说你的法度带来好处，所以我一心谨守。他这里说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谨守。当然这也是文学的写法，我们也不能太讲得太严格哈。是我知道你的法度奇妙，包括我遵守以后会得到福气，所以我去一心谨守。那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确定一件事情，当我们对神的法度并不是那么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规定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谨守。我们不是明白了才遵行，我们是先相信再遵行。在相信和遵行当中，我们的明白度也会不住的增加哈。你的语言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解这个字哈，我们中文通常讲解释，跟解释哈，你再想想看，解跟释是什么？解跟释在我们中文里面，其实在英文里面，我相信原文里也是类似，很妙哈。解和释是把一个东西从被捆绑中除去那个捆绑。所以解释哈，我们以前考国文的时候解释嘛，解释以下名词，什么叫做什么因果律啊，什么叫做储财禁用，解释。你在做这些功课的时候，我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把储财禁用释放出来。释放跟解释好像没有关系。解释我们通常了解是把它说得让人清楚明白，不过清楚明白那个明白和清楚呢，还是可以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就好像原来这句话是绑起来的，
你并不了解它的意思，现在把它打开了，呈现出它的那个各个层面，你就了解它了。这是解释，神的话解释了，解开了，好像那里在讲到说，神的话原来是一个被绑起来的东西，好像神的话是一个没有点的光、点的灯一样，解释就把它点了，就把它放出来了，好像一只老虎被放出来了。啊，这个就是你在想神的话的奇妙的时候，有好多的形容方式。圣经有的时候用粮食来形容神的话，有的时候把圣经形容成一个好像被绑起来的老虎，解释就发出力量来。有的时候圣经的话就好像是一个被罩起来的一个灯，把那个灯灯罩拿掉就有亮了。那这里就可见的一件事很重要，把上帝的话解开。我们哪有这种勇气和能力把上帝的话解开呀？如果上帝的话是老虎，我们也不敢放那只老虎嘛。那个解开就表示一件事，我是这样觉得哈，我们要解释上帝话，让人明白，让自己明白，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需要自己有个敬虔的心，需要有信心。你怎么知道那个老虎解开了不吃掉你呢？你怎么知道那个老虎解开了是帮助你呢？那个神的话解开，就这里的确是好像绑起来把它解开，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说明哈，就让愚昧人通达了。啊，那我们就这话很简单，但你再去想想怎么解开啊，我们可以想到最简单的讲法，好像是让人明白上帝的话。解释就让人明白，让人明白就让上帝话的能力进入我们里面，就能结实百倍哈。所以把上帝的话，一个是解开，不让上帝的话受到任何的约束，那这个解释也是就要小心了。现在我也说很多的解释，不是现在了，我想福音派在几十年前也是这样。解经呢，我们常常听到的解经刚好就不是解开，是把它约束起来，不要让你乱解乱解乱解乱把上帝的话解，把它约束起来，要看背景，要看文法，要看时代等等哈。可能也对了，不过可能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把上帝的话解开，我们还是用这里来讲的话，就是让上帝的话自由地表达他的意思。这个话是怎么说的，然后可能需要的是你自己的理性经验来配合上帝的话，而不是用理性经验把上帝的话约束起来。就我觉得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先让上帝的话没有被约束的表达，也就是先不要想到哦这是很难的，或先不要想到我不懂希腊文要怎么能够懂得圣经的话，先不要这样想，先想这是上帝的话，让他表达出来，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让上帝说的话施展出来了，我们就比较明白。就我讲的意思就是把上帝的话解开解释明白，恐怕先不要想它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先要敞开的让上帝的话对你说，不设任何的前提和假设，除了假设这是上帝的话以外，让他对你说，我觉得这你会越来越明白。这是一个我比较自己少听到的话，我听到一般讲神的话就是要学很多解经学。那我觉得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是让上帝的话发挥，你需要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成见束缚了这个话。好，32节132我们也曾经讲过啊，就是一个敬畏上帝需要上帝话语的人，并不是不碰到艰难的，他需要上帝怜悯，而且是好像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爱你名的人素常被神所爱，但是也素常会有需要神帮助的地方哈。
133，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容什么罪孽辖制我。啊，我们可能也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刚刚讲把神的话解开啊，我们很多时候也觉得神的话是束缚我们的，神的话要解开就是让它自由的发挥，让自由的发展，当然神话自己本身会让我们了解一些规范啊。我们也常常会觉得说辖制我们的是上帝的话，对吧？上帝不准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上帝规定我们要这样要那样。其实我们讲过，雅各书告诉我们，神的话给我们得自由的。若我们真是有信心认识上帝，神的话是给我们自由的。相反的，很多人觉得不要有神的话，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叫犯罪。犯罪好像是自由之举，可是实际上犯罪是辖制人的。就这些观念都跟我们一般罪人的观念不一样哈。134，求你救我脱离人的压欺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脱离人的欺压，如果神救我们脱离了，你就要遵守上帝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以色列出埃及来讲，你离开了埃及，上帝让你得自由，不再做法老的奴仆，你就要转而做上帝的奴仆。你以前是听法老的话，现在就要听上帝的律法了。好，第138，你所命定的法度。所以神的旨意就是神定义要有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中世纪后来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上帝的法律是正直良善，是因为这是正直良善的，所以上帝规定这个法律，还是上帝规定这样，这就非是良善不可。我的意思是说，是诚实本身是一件好事，所以上帝规定我们要诚实，还是上帝规定我们要诚实，所以我们说诚实是好事。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可不可以规定你们现在通通给我开始说谎，我很喜欢说谎。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受不受说谎或不说谎这个道德法则来约束。那么有些神学家就说，上帝要怎样就怎样，上帝如果说诚实是好的，我们就说诚实好的。如果上帝有一天变了，上帝说说谎是好的，我们就说说谎是好的。如果上帝有一天说是对人温和是好的，我们就说对人温和是好的。如果上帝有一天说对人要凶暴才好，我们就对人凶暴。这种上帝的观就是回教的上帝观啊，上帝为所欲为，毫无东西来限制他。我们基督徒传统的信仰是上，我们不要讲上帝被他良善，被良善所限制，好像有一个独立于上帝之外的什么东西来规定上帝要怎么样。没有，我们相信上帝本身就是善良的，所以我们比较接近一个就是一个讲法，就是好像说诚实是好的，本身是好的，上帝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上帝要人遵守诚实的诫命。这我把它讲的很多哈，就是如果你只这样看一下神的法度和凭公义和至诚，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稍稍懂得你自己在家里的规定、公司的规定、老板的规定，你就会发现很多老板所命定的东西、所规定的东西、公司规定的、有权柄人规定的，常常是他一时的喜好，根本不是什么本身的正确，但上帝所规定的是他本身的旨意。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啊，我愿意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是圣洁的，蒙神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神啊，帮助我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九章，要从第八节讲起。让我们先把这节的经文读一遍，请你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换句话说，旧约时代的那帐幕只是一个样式，一个影像，进入神面前的路还没有打开。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节跟第十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人要进到至圣所，到神的面前，要经过三个入口，就是三个部分。换句话说，他们只能带着祭牲来到最外边的入口。如果一个人带了一只羊羔来献祭，他就按手在羊羔的身上，那表示羊羔代替他